寻求喘息的机会。然而，家乡的人情社会与逼仄的发展空间并不能安顿他们的心灵，于是他们打点行装，再次回到一线城市重新开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吴越，听听他重返北京的故事。

2022年3月的某个下午，五月的飞机落地北京，还在滑行时，飞机前座的人开始打起商务电话，他终于有了返京的实感。放好行李后，五月开始赶赴三里屯参加朋友为自己准备的接风宴，饭点赶上下班高峰，路像往常一样堵，人头像往常一样攒动。另外两个朋友已经到了，他们都在北京工作，但因为忙极少相见。五月的到来似乎重新把大家连接到了一起，重新和朋友们见面对五月来说非常重要。觥筹交错间，他有点恍惚，大家似乎变了又没变，以及我怎么真的就坐在这儿了。以前读大学时，五月周末隔三差五就和室友一起坐公交去到北京的各个地方逛，那个时候的北京在他眼里特别新鲜。大二时，五月和室友在大望路附近的一家公司实习，考虑到通勤距离，他们俩在公司旁租了一个房间。五月记得当时的实习工资根本不够付房租，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只能两个人住一间房。后来他们了解到，那套房子其余几个屋里是几个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这样真好，以后也要和好朋友一起合租，一起在北京待着。他好像从没考虑过不留在北京这个选项。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时，五月正在家里准备毕业设计，他总想着这一阵过了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但谁都没有料到之后的一切都不再按部就班。那年的毕业典礼和毕设答辩都取消了，毕业生不用回学校，就连宿舍里的东西都由学校安排寄回。但即便如此，五月还是买了去北京的机票，也和另一个朋友商量着租下了房子，并且交了头三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而就在六月即将启程的时候，北京又泛起了一波疫情，管控变得严格，五月最终放弃了回去的念头。那是五月在家度过的最为灰暗的时光了，除了留在北京外，他没有任何计划，成天待在家里被家人斥责，我妈甚至直接会管我叫寄生虫，当时听着心都凉了半截。父母不仅希望他快点找到一份工作，同时极力反对他要去北京工作的想法，各种刺耳的话语在耳边飞，五月待在家里如坐针毡。渐渐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像家人说的那样不堪，在北京真的能好好活下去吗？最终他留在了家里，挺释然的，好像找不到要去北京的动力和必要性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五月阴差阳错去了老家一个融媒体中心的采编部。这里工作的好处在于平台比较大，工作相对清闲，但却和他想从事的影像编导类工作相去甚远。国企里暗流涌动，五月的同事大多是体制内，和他这一个社招进去的合同制员工有着一道天然的鸿沟。对领导们来说，年轻人的卷和创新都属于不稳定因素，这也让五月很难实践自己的想法。工作了一年后，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去找一个理想中能好好做视频的地方。有了比较明确的意向后，五月开始将目光对准本地的传媒公司，但合肥不比北京，他很快发现二三线城市的媒体资源太差了，符合他期待的公司少之又少。这期间他曾拿到一个看似不错的 offer， 然而真正看到对方公司出品的节目时，他有点傻眼，那个视频的质量甚至不如我们大学校园里的街采节目。五月有点心灰意冷，这才产生了回北京的想法，但家里的压力却让他下

了决心，甚至第一份工作辞职的时候，他都不敢告诉家人，每天依旧假装出门上班，直到两周后，他接受了一份新工作，才敢将实情托出。五月所在的大家庭联系得非常紧密，父亲共有六个兄弟姐妹，且基本住在相邻的街道和小区。在家族群里，大家会针对各种事情进行讨论，小到自家孩子上什么补习班，大到去哪里上学、工作以及婚嫁之类，最终会商量出一个统一的结论，甚至也会进行安排部署。在这样的家庭里，边界感几乎不存在。有一次吴越去亲戚家吃饭，吃着吃着，对方就说要把对面街上住着的男生介绍给他，并且马上就要叫过来见面。吴越赶紧找借口一逃了之。还有一次，吴越在饭店里吃饭，偶然碰上了有饭局的亲戚，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后，亲戚直接把他拉去了饭局上，给饭桌上的某某小领导介绍，最后还按着吴越的手让他扫了对方的微信。回老家工作这两年，亲戚们对吴越的评价是稳定、体面、听话，可是没有人明白这些日子里他从来都没大家想的那么开心。只有一次，吴越在家族饭局上随口提到了他当初毕业后想去北京的事儿。很意外的是，有一个不怎么在家族群里发表意见的亲戚忽然为他说话，年轻人愿意出去闯闯也挺好的。吴越当时就愣住了，这话本身无足轻重，只是长久以来没人站在他的立场这样想过。或许是长辈的认同给了吴越勇气，饭局结束后回到家，他马上和父母坦白了自己的决定。很惊讶的，父母没有反对，那个当下吴越觉得特别开心。但第二天父母就开始劝他留在家里，这种劝不是反对，而是他们觉得我去了北京不会过得好。吴越察觉到父母是出于无奈才答应他，且总觉得他迟早会回来。也因为这样，在吴越来到北京找工作的时间越拉越长时，他和父母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大。

爷在老家时作息健康，却疯狂暴痘，频繁和父母发生矛盾，而到北京后他天天熬夜，却没冒出一颗痘。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觉得自己状态在变好，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层面上的落差与不可控。在北京求职的第一场面试，就硬生生地把吴越拽到了地上。那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视频工作室，面试当天面试官在吴越对面坐下，简单介绍后话题便很快转向对作品的讨论，再到对影像的看法、星座的分析等。在老家面试时，吴越很少被问到这些问题，那些曾经看来不怎么重要的东西，演员、星座、对某一作品的理解，现在忽然变得重要起来。几乎是毫不意外的，吴越被刷了。刚毕业在老家找工作时，吴越也失败过，但因为工作内容的难度并不大，所以他自己总结，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临场发挥不好。于是下一场面试他表现得很健谈，和对方聊得也很开心，很顺利就通过了。但到了北京，吴越再也摸不准了，很多工作他觉得自己可以胜任，面试时也聊得不错，但就是不了了之了，完全不知道是哪一环出了纰漏。为了尽快找到一份工作，吴越开始把职业范围扩大，也开始托身边的朋友帮忙。有一回吴越面试一个影视宣传的岗位，到了约定时间后，负责招聘的人发消息让他等一等，因为前面的面试还没结束。大概几分钟后，他被拉进了一个群，开始线上面试。不到半小时后，面试结束了，很快他便被移出了群组。同事又看见有一位新人进了群，僧多粥少，这是吴越当时最大的感受。行业收缩，机会变少了，找工作的压力骤增。但对吴越来说，更直接的是兜里的钱马上就要花完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五月重返北京发展的故事。

老家出来的时候，五月的存款大概在3万元，算了下房租生活费，他觉得用这笔钱来负担找到工作前的花销绰绰有余，所以一开始并不着急。但失业半年后，他开始掐着预算过日子，早饭一般不吃，剩下两餐能凑合一顿是一顿，如果一不小心在床上睡着错过了饭点，还可以再少吃一顿，吃喝上的成本可以控制，但3个月一次雷打不动的房租必须得按时交，这让吴越不得不寻求家人的帮助。要钱这件事在吴越心里的狼狈等级是最高的，成为北漂后，家里几乎每天都在劝他回家，开了这个口就意味着告诉

们自己在北京生活的不好，但他只能硬着头皮这么做。很快，一通毫无预兆的电话直接让他的羞耻心跌到了谷底。当时他坐在电脑前投简历，爸爸的电话突然打来，第一句就是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不等吴越解释，那头像早就写好台词：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能养你几年？还能指望你养我吗？为什么你一点责任感也没有？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他心里，他一个字都辩驳不出来。通话结束后，他坐在窗边大哭了一场。此后每隔一阵，他都会经历一次这样的崩溃。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最迫切的愿望已经变成了先活下来。有一家西餐厅愿意让他去做兼职，每天四个小时以上，时薪25元，还可以包一顿餐。吴越很满意，希望能尽快上岗。就在核对入职条件时，他发现自己少打了一针新冠疫苗，但因为当时阳康还没超过半年，网上的信息显示不建议接种疫苗。吴越很犹豫，不知道为什么这竟是目前活下来最好的办法了，但他必须得先让自己有饭吃，只能先找一个附近的疫苗接种点，看看营业时间。2023年过年时，吴越回家待了一个月。回家后，父母对他的态度比相隔两地时显得更平和，当然这也取决于吴越态度的软化。他已经主动和父母约定好，如果今年六月份房子到期前还没有一份合适的工作，他马上回老家。吴越经常问自己，找不到工作留在北京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要干和以前相似的工作，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在家待着？但他又不愿就这样什么都没得到就回老家。年后回京，吴越开始更加努力地找工作。慢慢的，他求职的时候早已不再奔着编导的岗位去，财经类、宣传类，甚至还有外地的工作全都投了一遍。吴越流连于各种不同的资料，心根本静不下来，他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本末倒置了。但另一面，他觉得自己快没时间了，虽然已经约定好了最后的期限，然而父母还是不断的催促，他们觉得我早晚都要回去，没有必要再等到六月。最近一次吴越面试的工作有了好消息，聊了几轮，他和 HR 就最后的薪资达成了一致。那个晚上他觉得终于有希望了，兴奋地开始看公司周边的房子，谁知第二天一早差点到手的 offer 就飞了。HR 对他的解释是，这个岗位已经招到人了，是因为一个同事在流程中犯了错误，没能及时登记。吴越觉得很离谱，后来上网一搜才发现，原来这样的事情今年屡见不鲜，真真假假再去追究也没意义了。网上多的是无处可解的就业苦，吴越更加明白了这种紧迫和虚幻感。他偶尔也想到过回家后的生活，如果真的回去了，在亲戚们的口中，这会被外人描述成一场只有教训的冒险，但如果留下了，这也就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跌跌撞撞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努力生活的过程。在吴越的心里，来北京发展和所有求生的本能没有太多不同。某种程度上来说，吴越是一个愿意卷的人，但北京好像没有给他机会。朋友安慰吴越，这完全不是因为他自己，传媒业虽有复苏迹象，但还未真正缓过来，各行各业都还需要一点时间。当一个人活得不快乐时，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受些。吴越觉得自己只是选了所有可采取的办法中看起来比较难的一个。在那个最后的时间节点到来之前，吴越传来消息，称自己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不高，但足够满足他最初的设想。尽管身边依旧有不支持的声音，但失业一年多后终于能重新上路，这已经是最好的开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雇主家，给小朋友做饭用的所有菜品都是有机农场专供，不能随便去菜市场买。每样物品的清洁对应着一块不同颜色的抹布，擦沙发是一块，擦桌子是一块，擦玩具是另一块，擦厨房的有三四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和阿姨抢饭碗了。社交平台上，本科毕业后选择做保姆的年轻人不在少数，甚至衍生出吉祥三宝、保安、保洁、保姆这样的网络流行词。来自广西的蓉蓉，本科学的是学前教育专业，如果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她大概率会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2022年夏天毕业后，她曾短暂进入过幼儿园，并且拿到了一所学校的编制。考虑到薪资和通勤，蓉蓉最终放弃了这份外界看来颇为体面的工作。她打算继续备考，但在这之前，如何缓解经济压力也成为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住家保姆的工作就是在这时闯入她的脑海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蓉蓉讲述自己的故事。

2022年9月，我本科毕业没多久，就到广州做了住家保姆。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觉得熬不住，尤其是前两周，一天到晚都很紧张，头发掉很多，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你摸不清雇主能不能跟自己合得来，也不清楚小朋友的状况是什么样的。雇主家的作息跟一般家庭很不一样，早餐吃得很晚，我每天10点多钟起床，给他们蒸点速冻包子。11点多两个大人起床吃饭，午饭大约在下午2点半，晚饭就到7、8点钟了。吃饭上我们三个大人都很挑食，所以来来回回就做那几个菜。午饭我一般炒2、3个荤素搭配的菜，晚上一荤一素再煲一个汤，好在都挺简单的。有时候我们还一起出去吃饭，有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话，就一个人留在家里。因为一天只吃2顿正餐，我经常觉得肚子饿，还好他们家买了很多零食，早上我可以随便吃一点，慢慢也就习惯了。这家雇主是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小朋友的爸爸在一家电商公司上班，妈妈全职在家带孩子，我过去后相当于2个人一起带孩子。他们原本是想找一个兼职保姆，上家一个月那种。我当时觉得反正就一个月，可以先试一试。后来发现我们彼此脾气相投，就一直干到了现在。我每天的工作任务比较固定，也不算累。我早上醒了，他们还没醒的时候可以尽情地玩手机。下午小朋友睡了，就又到我的休息时间了。每天的卫生也不多，就洗碗拖地，衣服是放洗衣机里洗。他们家是2室1厅，我住一个屋，他们一家3口一个屋，我是不用带小宝宝睡觉的。总体来说，这家雇主其实挺好的，他们家属于普通家庭，所以待遇一般，每个月固定工资是4500元。但我的工作也没有压力，不像别人工作时间连看手机都不行。小朋友的妈妈甚至跟我说，她带孩子的时候我可以玩手机，而且吃喝都在雇主家，也能攒下一些钱。我有跟一些同样做住家保姆的网友联系，在广州这样一份工作，月工资通常会比我多上2000元左右，但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很长，也很辛苦。有些雇主还不一定会按时发工资，保姆主动提出来的话，总会有一种向爸爸妈妈要钱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属于比较幸运的那一类，没有遇到特别差劲的雇主。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份工作？我大学读的是学前教育，大四那年我已经有4个月的幼儿园实习经历了，但我没想着一定要去幼儿园当老师。学校的工作休息时间是相对多一些，但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和领导及老员工的相处上会有些不融洽。比如做一些团体任务时，我们每一步都要询问意见，那些本来可以一步到位的地方，完全要按照他们的方法来，竟是在做一些重复的无用功。有时教职工需要参加一些比赛，老员工就让我们年轻人先上，包括那些需要用到手机电脑来处理的问题，他们会以自己视力不好，年轻人速度快来推脱，而到了升职领奖的时候，却没有我们年轻人的范儿。这种同事关系让我觉得很累，所以就想多接触一下其他行业，看看什么样的工作更适合自己。我身边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大多选择了当老师，要么在教育培训机构，要么是幼儿园。我也更倾向于考编制，但像我们这种专业出来的学生，去考教师编和公务员并不占优势，竞争都挺大的。毕业这一年，我陆陆续续参加过一些工作单位的考试，像什么乡村振兴管理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都有积极去考，结果都不理想。成绩最好的一次，考上了广西南宁一个县城的幼儿园教师编，但我并不满意那个地方。有句话叫考编不异地，异地不乡镇，因为离家比较远，开车大概要2个小时才能到，我就放弃了入职，
当然工资低也是放弃的原因之一，扣完五险一金每个月到手大概2000元，根本存不下钱，可能还得父母倒贴给我生活费。反倒是像住家保姆这样的工作，有经验之后是比较高薪的，我做的还是短期，可以随时来随时走，就很方便。目前我的打算是先通过住家保姆的工作缓解手头的经济压力，等来年再接着考家里的编制试试。我家的县城发展的要好一些，工资应该比之前考上的教师岗高一点。

0: 做保姆这一行，要能接受外界的偏见，才能长久干下去。我周围的一些人，他们对年轻人做保姆工作是有一定歧视的，就觉得你大学都读出来了，做这样的工作有什么意思？不去读大学，不也能做这份工作吗？反正语气不是太好。我身边还有朋友觉得这是一份没有尊严、没有隐私的工作，他们说打死我也不会去做保姆。但我自己感觉还好，并不在意那些话，一直秉持着你不去我去了，我就有钱你没钱的心态。实际上做这样的工作，我爸妈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没办法，在家待久了，他们看我也不顺眼。不过他们觉得距离太远了，还说离家近一点，工资低一点也无所谓。但我觉得出来工作肯定是冲着高工资去的，就直接去了广州。父母肯定还是希望我能当个老师，做一个跟专业相关的工作。我就跟他们说，住家保姆跟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性质差不多，都是带孩子，就是一个过渡，之后还是会回去考编的。然后给他们看一下手机上的存款余额，他们也就接受了。而且现在的雇主不需要我早起，工资又多，这么一比较，对这份工作挺满意的。其实还可以换个思路想，假如你在家帮亲戚带小孩，一分钱都没得拿，但帮别人带小孩可以赚到不少钱，那为什么不去做呢？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听蓉蓉继续讲述她做住家保姆的经历。

我现在有四个月的住家经历，遇到了两个雇主，都是短期工作。有一家是很有钱的那种家庭，住在广州的富人区，房子是大平层。他们家原先有保姆，但阿姨有事请假回了老家，才需要一个临时工。他们家的工作量对我来说还好，因为就忙那几天，但原本的阿姨是非常辛苦的，家里每天都要擦一遍，处处细节要到位。如果长期做，我可能干不来这么细致的工作。关于这个雇主，我觉得可以用挑剔来形容。他们家不像别人家那么随意，是很讲究的。拿餐具来说，无论煮饭煮菜，哪怕是洗碗，小孩跟大人的餐具都是要分开来处理。家里的卫生他们也很重视，小孩的玩具每天都要擦一遍，爬垫也要擦，地板的卫生每天都要搞，然后每个人出门进门都要用洗手液。给小朋友做饭用的所有菜品都是有机农场专供，不能随便去菜市场买。就连油盐酱醋也有小孩子专用的一套，大人做饭用的另外一套。喝水也一样，大人喝桶装水，小孩用的是十几块钱1000毫升的那种瓶装水。单论工作量其实不算太大，但是要记的东西非常多，冰箱里每个东西摆什么位置都是有要求的。家里每样物品的清洁对应着一块不同颜色的抹布，我记得一共有10块抹布。擦沙发是一块，擦桌子是一块，擦玩具是一块，擦厨房的有3-4块。

我上班的那个星期，天天早上8点起床给小朋友蒸鸡蛋。他们家的宝宝1岁半了，需要做一些荤素搭配的宝宝辅食，大人的饭不用做，都是去外面吃。雇主每天出去吃午饭晚饭时还会带着我给他们服务。那几天我差不多把广州市有名的私厨菜全吃过了，鹅肝、烤乳猪，每个菜都非常精细，都是我之前没有吃过甚至没有见过的，量只有一点点，他们每个菜都只吃几口。如果不是这样的机会，我可能一辈子都体会不到吃山珍海味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家雇主很大方，他们多付了我蛮多工资，还送了一些国外买回来的东西，口红、衣服全都带着吊牌，没拆封过。我属于有吃有喝有玩，还有东西拿，绝对的满载而归。做住家保姆是有一定运气成分在的，刚好我遇到的这两家雇主人都很好，他们和我的年龄差距也不是很大，算是聊得来的哥哥姐姐。我们平时会带着小朋友逛街，逛完了还一起买东西做头发，雇主请客，然后再回家。带孩子我们属于轮流上岗，他们带一会儿我带一会儿，这样大家都没有那么累，一天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根据我的了解，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出来做保姆，工资高低跟孩子的年龄有关系，孩子年龄太小或太大，工资都比较高。因为年纪小的照顾起来比较辛苦，冲奶瓶换尿布要不停的工作，年纪大一些的需要你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辅导孩子功课，如果擅长英语口语还能开车接送孩子上学的话，工资会再更高一些。像我带的两个孩子都是1岁半2岁的样子，基本上吃大人饭了，大人吃什么小朋友就吃什么，冲奶也不是很频繁，一天也就3次。虽然他们还不能跑步，但可以走路了，工资就不是很高。其实照顾孩子也没那么麻烦，我现在雇主的女儿正处在易爆炸的阶段，会无缘无故哭喊。刚开始接触她的时候会觉得小孩子很烦人，尤其来大姨妈之前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更加烦躁，觉得这个孩子是一刻也不能要了。但只要你摸清楚她的脾气就很好哄，小孩子长到这个年纪是可以听得懂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的。如果你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他就会疯狂哭闹。我主要通过观察他的表情来判断该如何应对。比如吃药的时候，如果你告诉他要吃药，他会立马跑掉，怎么都抓不住。慢慢的，我摸索出给他吃药的最好方式。先看说明书，了解这个药大概是什么味道。没有味道的，放到水里搅一搅，他就喝光了。味道比较重的颗粒就放到奶粉里一起搅拌，如果是小药丸那就磨成粉撒到那种酸酸甜甜的水果上面，或者拌到米饭里，量少一点分几次给他，看不到就全吃光了。以前在幼儿园工作，接触到的是年�纪更大些的孩子，大概3到6岁，现在接触了年纪更小的孩子，也摸索出不少带小孩的经验。所以我想，如果以后不做住家保姆，去月子中心也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年轻人没有做月嫂的经验的话，他们是不会要的，只会要年纪大些的阿姨。我有了现在的工作经验可能会好一些，毕竟大学生便宜，精力又旺盛，还能陪孩子玩，素质也好一点。最近我在网上刷到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想尝试住家保姆的工作，有些本科生会发来私信让我传授一些经验，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刚上户1-2天就走了。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刚上户时，确实多多少少会和雇主产生一些矛盾。雇主可能觉得，我花那么多钱请你来，你做的工作却很少。大学生会觉得，事先了解到的和上户后的实际情况有差别，应付不来雇主的一些要求，或者是受不了工作氛围。其实

上户的前两三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两三天，很容易给雇主留下不好的印象，可能合作就结束了。我是觉得家里缺钱的人才能忍受得了长期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不是很缺钱，只是因为自己没有事情干，又或者是一时经济紧张，大多数人会中途走掉。目前这份住家保姆的工作我打算做到寒假结束，之后会先回老家休息一阵子，再准备五月份的考试，因为工作的时候书是看不进去的。至于考试，我不会只盯着某一个岗位，还是要多参加几场以防万一嘛。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最近读了一首很美的诗，诗的名字是《一切都准时》。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等到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 CEO， 却在50岁去世。也有人迟到50岁才当上 CEO， 然后活到了90岁。有人依然单身，同时也有人已婚。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向前。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这。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我，不会再提起你。

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温柔，对全世界都温柔。成熟是对很多事物都能放下，都能慈悲。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善良的心感知世界。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要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左手不离右手不弃的坚定，爱是充满希望知足感恩的心境，爱更是看到你欢笑陪着你落泪的温暖。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心。富足的人生路是舒服的，友情的岁月却是舒心的。

听黄磊的这首《背影》，让我想起了朱自清那篇著名的《背影》，还有龙应台的那段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感谢大家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如果你是黄金，烧的时间越久，你便越是发光发亮。如果你是煤炭，那即使烧得火红，仍然免不了灰飞烟灭。如果你是一粒种子，即使被人踩进泥土里，也会生根发芽，长成一株参天大树。如果你是一棵杂草呢？一个人的成就与否，环境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自身的质地。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是听到一些酸溜溜的话，别满嘴精致生活，有钱谁不想呢？追求高品质，没钱还讲究什么小情趣？反倒是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话更接近精致生活的本质。他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其实精致和钱无关，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铺一块干净的桌布，摆一枝待放的花，你知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同样在富养着自己。

这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往前。时间就在我们耿耿于怀地说别人都变了的时候，悄悄地就将我们自己也改变了。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么在1998年的许志安发行了他的第4张普通话专辑甲乙丙丁，由正东唱片、福茂唱片与宝丽金唱片联合发行。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集结了雷颂德、陈伟、周志平、林东松还有方文良这些金牌的制作人了。我们来先听这首歌甲乙丙丁，来自于许志安

也就是说借路人的甲乙丙丁的一种市井现象去写进了都市人擦肩而过的生活百态。张学友的醇厚，郑中基的深情，许志安的细腻，三个人三种音色啊，彼此呼应了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90年代的港乐特有的一种明快节奏。让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许志安专辑当中另外的一首作品，由余光中作词，陈伟作曲的《寂寞电台》。

首歌来自于许志安和许慧欣啊，双许组合《恋爱频率》。他真的很喜欢把歌曲跟电台啊、跟频率啊能够有些连接。当然，提到了许志安，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女性，叫做郑秀文。我们先来听这首《终身美丽》，好吗？

行自2001年，也是专辑 Shocking Pink 的主打歌曲，更是郑秀文主演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当年有多火哈、啊！专辑发行了4天就卖超过了7万张。那我们继续来听《千年如一日》，2018年郑秀文的一首歌。当时让一首歌诞生有个细节，它最初呢是为许志安特别创作的《千年如一日》，歌名本身呢就是对于爱情最极致的告白。后来呢，这首歌也成为了2023年的电视剧《谍影狙击》的主题曲。

上线呢不久就备受关注了，歌曲呢也是以传奇逃脱大师胡迪尼为意象。这首歌也是张新成自己作曲的一首轻快活泼的爵士风格的唱跳作品。从演员到歌手再到创作人，张新成也正在用作品完成自己的音乐逃脱术。来听亲爱的胡迪尼。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一首歌来自于陈珊妮，她时隔三年交出了全新的单曲。陈珊妮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蔡德才编曲。有一句歌词叫做比伤痛的回忆更痛的是连伤痛都失去了名字，单曲的文案当中这句话也基本概括了整首歌的基调。那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首还有人在，来自于陈珊妮。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奇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傅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暑假我们应该怎么陪孩子过。这一个暑假他在陪他的打双引号的孩子们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现在大家的反馈又是什么样子的，
2: 想好学什么怎么学，这个孩子能学到多少东西，然后学了之后对他日后有没有帮助，其实这确实还是挺考验家长的。
0: 感觉还考验家长学这个以前大学统筹学有没有学好。
2: 哎呦，他们都是大表姐，真的大家都是大表姐，我真的都佩服死。每次开学有这个大表格哈，各种各样的这个来排课，然后到了暑假的时候就是更加的交叉在了一起，他们都是大表哥大表姐。
0: 这也通过这些大表哥大表姐们啊，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家长现在对孩子的这个期望。我们就以来那次提到的贵州之行，我们作为说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一下多大年纪的孩子可以适合这样的采风，然后去了以后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反正我们这一次去的就都是二三年级这样子，但是因为有爸爸妈妈这次一起去嘛，去的实际的样子，我们是觉得挺感动的，然后家长也都觉得挺好的。小朋友嘛，你知道，就是刚到那个地方他就很咋呼，就是蜘蛛啊虫子啊，就一直在那边叫我要回家什么这种的。但是、
0: 这个就是这个芒果台那个爸爸去哪儿的真实的，
2: 因为就是我们也没有去让他们去住这些什么精品酒店啊，或者是哪怕是这种连锁酒店，我们都没有，就是去的时候都让他们住在那个寨子里面了，所以可能这对家长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但是家长还说呢，说这个觉得咱们这次挺豪华旅的，没让他们吃苦，因为
0: 蜘蛛啊虫子呀、这在家长眼里都不是。
2: 在少数民族，就是或者说不要说少数民族了，你可能平时去个周边什么这种的，它有这些自然的生物它都是很正常的。但是确实小朋友们在城市里自己住在家里是不会见到这些那么大的蜘蛛那么大的虫子。
0: 等一下，那么大的概念是蜘蛛把脚张开会有多大？
2: 我是没有见到，但是住在我隔壁的小朋友就是
0: 形容
2: 也没有，他就是反正当时他跟他妈妈去的嘛，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再睡觉了，然后另外隔壁的那个小朋友爸爸过来帮他把两只蜘蛛抓走了，他整个晚上就像木乃伊一样，是就是滚在那个被子里就不敢动。
0: 两只
2: 对，然后肯定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啊什么这些的，所以他们头一天的时候还是挺难受的，再加上因为贵州那边就是他们吃的也是辣嘛，所以我们嘱咐了那个老乡尽量都不放辣的，但是这个东西吧，有时候做着做着，它就是情不自禁的，它有的时候
0: 撒了一下子，
2: 对，所以可能，但是呢，就是老乡们他们真的是用最高规格接待你，就是每顿饭都给你肉吃，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高的规格，对，就是他们是不会吃这些东西的啊，而且呢，就是说每一天都是长桌宴，虽然吃的菜就是。

0: 比如西红柿炒鸡蛋啊，炒土豆啊，然后就是炒那些茄子，反正里面都放了肉。但是呢，就是说，嗯，每天常住宴之后，你就会发现，小朋友们可能不吃的、挑食的，或者没被吃下的，他们会再去叫村子里面其他的人过来，然后把这些剩菜一起，大家再都给吃了。
1: 哦，哎，但这个过程会被我们的小朋友看到吗？
0: 他们有人就是看到大家进来，然后坐在那儿一起吃，但是可能这也是一个问题。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也并不觉得有什么。这个可能是
1: 我
0: 后来需要
1: 对
0: 再去调整的。但是，反正一开始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不适应，但是反正小朋友嘛，就是他这种适应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可以不用害怕。就带他们去了之后，大概也就一天一晚上，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好很多。再到第三天的时候，基本上就完全适应了。然后该学什么学什么，跟带他们学侗族大歌啊，什么这些采风去画画啊，然后写生啊什么的，就都玩得很开。包括教他们刺绣啊什么的，到最后已经完全能够一边刺绣一边唱侗族歌了。对，
1: 一边刺绣一边唱，你们
0: 就像小绣娘一样的，就是。没有，就是
1: 真的原生态
0: 啊，对，
1: 哦，
0: 已经可以这样了，
1: 情不自禁哦，真是一起唱起来，没有说一定要唱一个什么。
0: 学的时候，实话实说，还是觉得咱们城市的孩子多少有点，怎么说，杵窝子，是这样的。这个当时就是人家侗族的小姐姐们叫了大概四五个小朋友吧，其实跟他们年龄也就大个一岁左右这个样子，然后过来就说，哎，咱们今天这个学侗族大歌的环节给你们一个小时能不能学会，然后咱们好去干别的事情哈。然后小朋友们就坐在那边打招，从打招呼啊到说自己的年龄啊，然后这个介绍自己啊，第一都不如人家当地的小朋友大方，我实话实说。对，都有点害羞。
1: 好像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觉得少数民族或者是人家生活在寨子里面，未必会特别的。
0: 你觉得这个世面是吧？
1: 啊，
0: 对，没有
1: 见过，愿意跟人打交道，
0: 人家特别的自信，特别的为自己的这个民族自豪，而且就是，确实真的就是非常大方。咱们的小朋友反而经常会有这种 有点像，就是在城里有时候你要见到陌生的人的时候，就是会不说话，而家长会说孩子比较认生啊。当时就是处于一种大家都认生的状态。对，
1: 十个孩子一起认生。
0: 而且因为就是侗族的小朋友们，他们就是见客人的时候都会盛装出席嘛，就是把身上这些定制的呀，包括银器啊，就都带在身上，画得美美的，就是这样。好了，结果人家这个唱完，因为他们只有那个语言没有文字，所以都是侗歌，其实是口口相传这么下来的。在他们唱的是侗语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完全惊呆了。后来我就说，这就是采风的意义嘛。我说来吧，我说这个咱们开始用城市的方法来学人家当地的歌吧。所以就是他们唱一句，然后我让我们的小朋友去听他的那个音高和音准是什么，然后再去用自己甭管是汉语拼音啊还是什么样的方法把歌词记录下来，最后自己就把这个本身的这首歌的曲谱词就全部都给他当时的写了下来，记录了下来。然后虽然学的时候磕磕巴巴，但是一句一句学嘛，一句一句听，听了之后记谱，听了之后记谱。但学完之后立刻他们毕竟是小朋友，记忆力非常好，然后剩下的几天一睁眼就是你不让他唱都不行，天天的每天在哪儿都在唱。然后但是很感，就是在这件事情里有两个事情还让我们觉得有点揪心。就是一个是当时人家侗族小朋友们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心愿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他们说想学英文歌。然后咱们的小朋友就是教他们时候，一开始想教稍微难一点的，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在小寨子里面是没有英语课的，然后教他们稍微难一点的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后来说那要不然教你们生日快乐歌，好了。然后后来结果教了半天，就是教不会，教他们教不会人家，就是人家其实天生的这个音感啊乐感都非常好。但是咱们的小朋友就是确实可能还是带着一种你们为什么学不会怎么学不会的这种心态去教人家，所以就是同理心稍微少了一些。然后后来结果我就教，那这我教呢这是一遍一点都不费劲，天籁之声。因为 侗族本身也有这个自然声部嘛，他们会分声部，有领唱的，剩下的自己搭声部什么的。人家一遍学完之后一分声部就是天籁之声。后来家长们都说，
1: 而且人家学完了是自己
0: 就是他们自己，我会告诉他们你们可以这样分也可以那样分，他们自己那么领唱自己就会决定这样子。然后家长就说，傅老师是不是觉得你要到这儿来当音乐老师你人都开心很多。我说
1: 跟教那些认生的孩子又不，
0: 我说哎呀，我说这个事儿感触确实很深哈，就是你在这边规范的学了很长时间，到最后可能还是看到的结果你会有点着急。另外一个很打动我们是，我们其实带了糖果给他们，然后一开始分棒棒糖的时候每个小朋友一个，然后他们就拿着也不吃不吃，然后后来结果我们就说干嘛不吃哈，然后他们那个大姐姐又说，因为在我们这边一家有那个三四个孩子或者弟弟妹妹的情况很多，他们现在不吃其实就是为了回去留给他们吃。后来就我们说那就一个人分两个或者更多嘛，然后这样他们就可以吃了。然后后来就他们非常自豪的，或者说很就是节制跟规矩的，就说就到两个就足够，多一颗都不要再给，就我们也不要啊。然后所以就到这个份上，可能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妹妹的人，他把那一个吃了留了一个，另外我看还是有小朋友是没有拆开来吃、
1: 就是家里的兄弟会更多的时候，
0: 我估计可能又再多一些，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吧。
1: 而且我们的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应该会很震撼，因为在城市的时间太长了，
0: 他们都说就是经历这些事情之后还心里觉得要思考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是包括我们那个时候不管是刺绣，甚至是因为他们当时去学那个造纸嘛，学造纸的时候，这个我就说你们也待了三四天了，每天学东西哈。我说我那个出去溜达一下，我说我踩了个点儿，发现这个后面有一条野河，然后有好多的这个当地的小朋友在里面游泳。我说你们可以一会儿去这个玩一玩水，然后因为就都有家长陪伴嘛，然后我们也都在。后来小朋友一开始就是他们经历了几天学习之后，就是规范化了之后，他们就觉得其实学也很好。所以我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就说是，他说咱们的耳朵是不是坏了？傅老师说喊咱们去玩儿，
1: 我们哎怎么迈不开腿？
0: 对，我说是不是不去？
1: 去。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0: 变化？
1: 哎，但是我觉得回来不仅父母，因为刚才傅老师总结了几件事情打动你的几个瞬间，每一个人肯定成年人都会打动自己的，会跟傅老师在交流。孩子回来的改变我们再说一说，
0: 包括就是你要让他们坐在那儿写生，因为我们也邀请他们寨子里自己的小朋友过来一块儿，因为他们也想跟我们学一学上上课。家长们也觉得感触比较大，因为人家小朋友就可以一下午坐在那边踏踏实实的画，
1: 因为人家放羊可能也是一下午踏踏实实。
0: 我们的孩子非常缺乏那个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1: 吸引他们的东西
0: 太
1: 多了，
0: 就是一直到最后都很难一下午完成一个完整的画作这样的，或者说他完成的不是本来他应该有的能力，因为他毕竟还是学了一段时间嘛。所以这些都还是挺感触的。
1: 这个对比啊，可能在家长的心目当中原来没有想象到，
0: 没有那么大的明显的想象。
1: 说刚才说哎要唱歌啊，介绍自己，哎我们家孩子怎么和人家侗族的小朋友就不一样，这个状态不一样，而且还是也是学过的一个状态。大家都坐在这儿画画，都坐在这儿写生，怎么状态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家长回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的情况？
0: 其实当时就已经发现有这个焦虑的状态了，稍微有一点。我们当时写生的时候看有一个爸爸就皱着眉头很严肃的自己在那边发呆，后来我就过去，我说这个爸爸是不是有什么烦心，是不是城里边，因为毕竟还有工作一些事情挂心，我说是不是单位有什么急事儿？他说没有。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就觉得很担忧，他说咱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呀，就是跟人家这边的孩子比又缺乏注意力，然后包括这种就是大概其基本的这种生活上面有一点点吃苦，一点点吃苦，因为这个真不，现在这种社会谈不上有什么苦给他们讲吃，包括坚持下去的这个能力，他还挺焦虑的。所以我就是他当时也说，他说我得想办法等回到城市之后看看周末什么的是不是多带他们去一些周边的这种地方，看看能不能多历练一下啊什么的，当时还是有想这些，大家还是有聊这些。对。
1: 好，我们去到这样的地方，像贵州啊，很自然很天然的，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孩子，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自己的孩子，

0: 家长会反思，哎，我给他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1: 嗯，
0: 为什么他是这个样子的啊？为什么还不如人家那么大方、自然、很自豪的一个状态？
1: 嗯，还是所有得到的东西都还是太轻易了。尽管就是说咱们的家长都是以给孩子最好的为前提，然后就是说也有很多自己的这种教育理念吧，但是可能确实这种东西他可能见的也比较少，他不见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想要去反思的余地吧，就是他可能不会从这个视角去看这个事情，因为可能因为我们上一次就是来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说人家是游学，我们是学游嘛，就是我们不太就我们觉得就是每天学这些东西就是游，能观察当地所有的东西、风土啊、人情啊、文化，真的去学进去就是游。所以就是我们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别人是总是安排一些多娱乐多玩啊什么这些，对，我们只有最后去了一趟那个就是那个西江的那个千户苗寨，就是最后一天了，就是大家过去就是自愿
0: 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吃吃喝喝，逛吃什么这种休息啊，我们就回来了，
0: 还是以学为主。
1: 对，包括我们最后一天篝火晚会，因为是他们寨子里面的就是乡民们啊，包括那个小朋友说就是为了送别我们就是弄了个篝火晚会，我们的小朋友出节目也是很害羞，就是很站上去特别难，也是经历了非常非常一段痛苦的这个心理挣扎，最后才站上去的，不如人家大大方方。
0: 对，就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的家长去思考。
1: 我觉得一方面是文化，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可能他们就是在学校里一般都是集体生活，然后这个就是有一些荣誉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是班级荣誉啊什么这一些的，然后可能参加一些社团团体的时候又很难有一种，就比如说学钢琴，像我说你可能一个班40个孩子38个都学钢琴，你真的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可能只能选一个弹钢琴的小朋友，那么另外这些一对一学的小朋友他没有这个机会去展示自己，他总是会有一些这种就是紧张心理啊什么这些的，所以还是要就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老组织这种就是为什么学音乐剧呢，就是再小的角色每个人还是有角色嘛，对吧，每个人有自己的责任和对其他的人的这个承担要去做，所以可能也因为这些家长可以以后多想一些是不是让他们多参与点这种可以每个人多赋予一些个人责任，然后也能有一些同理心也会多一些。
0: 这样说来我们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不管是学艺术方向啊还是在学语数外这些科目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强调的这个团队协作，就是哎我们是不是好像把个人就埋在这个团队里面，你也不需要特别的出挑，因为你站出来的话会很影响整个团队的这个，
1: 他肯定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大家集体的力量的，但是就是作为个体的时候我相信就是因为
0: 反而强调这个艺术个性的时候变少了，
1: 没法强调啊，就是因为没法强调，然后到最后可能就是说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现在所有家长们愿意选择的方式就是去考级嘛，他要是不通过这个事儿，你说他怎么去体现这个孩子的学了呢，你说演出谁也不会给小朋友天天提供说每个孩子都能来演出的机会，你不够好他也不让你演可能，那么就是只有考级能可能阶段性检验一下吧，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社会这种状态也都能理解吧，就是说都能理解，
0: 所以到了篝火晚会的时候人家侗族的小朋友就我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压力，也没有人告诉我说
1: 我们有个妈妈气的跟我们，就是我们关系特好啊，就是他生气的时候我们也都是很能理解，就是关系非常好，因为他是我们最早机构就是在我们这边学的妈妈，他就特生气，那天就是篝火晚会之前他就说啊我气死我了，我不让他们再学下去了，说那个准备个节目说都不表演，说那个说我还学什么，我花那么多钱，然后说那个是不是祖上就没这根庆烟，然后就急了
0: 又开始
1: 跪
0: 到
1: 不行，后来结果我就说哎我说他们在哪儿呢，然后说那个在下面玩呢几个人什么的，说集体一起出个节目都不就因为就是反正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会分自己喜欢在一起玩的小团体嘛，什么这种，我就叹了口气，我说你别生气了很正常，然后我就下去了，我看见他们我就是换了张脸，然后我就说不表演节目啊，他们就看着我说就毕竟老师嘛，然后就说啊也没我们想

0: 我说要是不演咱就不学了。我说因为确实可能就是说有这样的机会能跟人家交流沟通，不管好坏，就是说咱们要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展现出来，而且关键是人家盛情为咱们准备了这个篝火晚会，咱们从礼貌的角度也应该带一些城市的风采到这晚宴嘛。我说你们要是这次不演回去，真的要不然也别学了，确实时间金钱就是精力都浪费，对吧？演
1: 又合计出来一个节目
0: 演，对，所以其实不是做不到，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看你怎么在后面推他一把，慢慢就好了。对，
1: 这个家长的焦虑我们都能够理解。
0: 对，
1: 这个时候你看老师就是不一样啊，就是跟我们这个时候只能抓狂的，有什么对策让孩子感觉。
0: 不是，他一这能理解，我一个星期才对着他们，就是虽然我天天对着孩子，但是论到单个的那个个体时间的时候，我每星期才对着他们多长时间。他们这一睁眼早上起来，从送孩子就是骑车也好堵车也好开始头疼，就是从睁眼叫他们起床到晚上睡觉就开始头疼，就是到最后可能那种焦虑跟抓狂已经变成了条件反射了，
1: 常态了，
0: 常态了。
1: 哎，这个我们带着孩子去到像贵
0: 对苗寨带他们去了，
1: 对，然后呢家长跟着去，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说家长为什么要需要家长跟着去。你看其实在这个一路上面陪着孩子去玩去学的过程当中，家长的感触我相信跟孩子是一样多的。
0: 对，我们其实倒不是说那种就是哎呀就是最好有个人帮忙看着什么什么，倒不是那个心态，其实大部分是心里还是觉得第一那么美的地方也去放松一下，但是第二确实看一看当孩子一下子都是出去玩，就是这么原生态的去玩和学和就是又有别的小朋友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能看到一面镜子。对，但是回来之后大家都还挺好的。
1: 这又恢复正常了呗，这稍微好点。
0: 我自己觉得开学之后你能明显的看到有坚持在我们这边几个夏令营都上下来的小朋友，他再去上课的时候的状态不一样。他不大抱怨了。就是以刚刚暑假刚开始给他上的时候也回去总有一种好累啊我就不想上啊怎么那么难啊，就是各种各样吧，反正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打引号的那个哀嚎，他其实就是撒个娇什么的。你要是让了他了他也就不坚持算了，但是你要是还是继续坚持下去他也就坚持下来。所以现在就是很明显就是在我们这儿有参加过两三个或者两个左右哪怕一个班的小朋友，他这次再过来的时候新学期在开始上这个音乐课的时候，你给他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
1: 他会更容易接受了。
0: 他没有就是以前那个
1: 状态更好了。
0: 对，
1: 我们跟傅老师只能聊到这儿，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

0: 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工具。大部分人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呢，都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里购买，不仅买的时候方便，而且呢理赔也方便。但是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先是在一家买的，后来退保了，再去别家买，但是交强险不给退，就会出现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的情况。那么当遇到事故的时候，理赔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是否需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周杰伦费玉清千

千里之外，周杰伦 R&B 曲风搭配费玉清美声的唱腔，呈现强烈对比，制造出反差冲突，两种音色也在交替结合，错落有致，呼应了曾经与现在的双重心理。回到话题，如果交强险和商业险不在一家，遇到事故该如何理赔呢？首先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交强险和车损险的区别。车损险呢是商业险的一种，是理赔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它是车辆保险当中用途最广泛的险种，无论是小刮小蹭还是这个损坏严重，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支付修理费用，对于维护车主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而交强险呢具有许多赔偿标准，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和特殊情况不同，赔偿额度也是不一样的，稍后为您做介绍。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徐佳莹《大雨将至》。

与商业车损险不同，交强险有着事故责任认定的赔偿标准限制。一般来说，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分为有责任的赔偿限额和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两种情况，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当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人财物的损失是不在交强险的赔偿和垫付范围内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再来介绍交强险与车损险有哪些区别。第一个就是性质不同，交强险属于国家强制保险，而车损险呢是商业险之一。第二个就是保护对象不同了，交强险呢只赔第三方，车损险负责赔偿车辆本身的损失。第三点啊，就是保费不同，交强险保额相对比较固定，一般是根据车主是否有违章记录来浮动，而车损险的保费价格呢是根据车辆购置价格有关的。

邰正宵的很多歌曲都离不开苦情路线，像《一千零一夜》《千纸鹤》等等，曾经也是风靡一时，也让邰正宵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同时，邰正宵除了歌唱得好，还是一位跆拳道高手，这个身份和他文质彬彬的外表显得很不搭配，当真是多才多艺，深藏不露。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交强险与车损险的区别，但是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揭晓。

如果有人伤亡的话，那一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交强险肯定不够。如果自己的车也要通过报保险修，那么不管事故大小，通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自己的车要用到车损险，对方要用交强险。

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下面介绍第二种情况，出现了双方事故，而且是你的全责，那对方的车损呢，需要你来赔偿。先说赔偿对方的情况啊，如果事故非常轻微，只是简单的刮蹭，那维修费用在2000元以下，那么只需要给交强险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因为涉及到赔偿对方的，首先由交强险赔付，并且车损物损最高2000元。如果撞击较为

严重，维修费用超过2000元了，那么需要同时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等待各自的查勘员到现场查勘。那交强险呢赔2000，剩下的金额是由第三方责任险赔付的。当然，如果你没有买第三方责任险，也就不需要报案了。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双方都有责任，交警裁定或者自己协商了实行互碰自赔，那么需要通知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互碰自赔的损失呢，一定都不大，在2000元以内都会搞定，所以只用交强险就可以了。虽然修自己的车也不需要报商业险，只报交强险，如果别人撞了我们，对方全责，应当对方报案给我们修车，我们不需要通知自己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如果我们车停着，对方撞了我们跑了，找不到责任方，那么需要给商业险保险公司报案，用到的是车损险，不过会有一定的免赔额。其实交强险在哪儿买价格都是一样的，没必要分两家购买，一般情况下在一家公司投保就可以，免得报案理赔太麻烦。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在购买车损险时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投保车辆是否足额投保，如果车辆价值与保额不一致，出险后呢会按比例赔付车损险的损失。第二，注意弄清事故责任的赔偿。第三，要注意特别约定内容，建议承保时要弄清特别约定中是否有免赔特约的问题，以免在发生事故后的理赔金额计算上出错。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

0: 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林汾学子，圆梦大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在与两宫争辩的过程当中，董元淳也怕惊了驾，可等他偷眼一看肃顺呐，不由胆子又壮起来了。就看肃顺拿眼神在跟他交流，那意思没事，接着说，不怕他们。于是董元淳即刻精神抖擞，他说：“臣不敢惊驾，更不敢目中无主，我等尽力扶持幼主，此乃是先皇托付之重。可是如果幼主听信谗言，臣等不能遵命。”董太后一听气得直结巴：“你们竟敢欺君罔上。”西太后说：“反了，这简直就是要反了。”一直没有说话的肃顺见两宫太后已经乱了阵脚，心说这时候自己不能不站出来说话了，于是便怒吼道：“臣等耿耿忠心，怎能有反意呢？分明是那董元淳是为乱臣贼子，他所上折本，上不服组织，下

不合民心，更对不起大行皇帝。先帝爷临终前遗诏讲得很清楚，有我等八大臣暂相一切政务，他却提出让两宫垂帘，这分明就是要搅乱朝廷，这样的人怎能够不严惩呢？肃顺这个声音呢、

他说：“花儿别哭，没事儿，有母后呢。”一边说着，他感觉小皇上身上一抖，于是顺手往下一摸，心说：“糟了，怎么呢？”小皇上以下的是一逆后衣，什么意思呀？说白了就是吓尿裤子了。东太后这下可真火了，气得浑身打哆嗦。他说：“你们简直无法无天了，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都给我出去，出去！”一向贤淑文静的东太后头回发这么大脾气，肃顺等人也感觉到失态了。肃顺心的话，哎呦我天哪，刚才啊净生这西太后的气了，没想到把皇上吓尿裤子了，哎呦这可真是大不敬了，连忙往后退了一步，然后打气行礼说：“奴才该死，奴才告退。”于是冲其他人一使眼色，这八大臣才退出了东暖阁。等这几个人出了东暖阁正厅之后，就听见这厅里头是一阵哭声，西太后东太后都气懵了，几个人这心里头啊也有些惭愧了，回到了松鹤轩开始讨论下一步的办法。没想到很快几个人也争吵起来了，当然最激烈的争吵还是在肃顺、端华、载垣和杜汉几个人之间展开的。首先是端华，他说：“最早我就说不管想什么办法也不能让鬼子六来热河行宫，你们都不听我的，认为他来了又当如何？你们不知道这个鬼子六就是给两宫太后吃定心丸来了，要不然这俩女人哪那么大火气。”肃顺说：“今儿个本来想压制住两宫，可是没想到小皇这一哭啊就全给搅乱了套了，这一下转移了视线，原本温顺的东太后没想到今儿个也发火了，言辞之中充满着不满，而且呢也偏向西边的，莫非他们之间早就形成默契了，他也对垂帘情有独钟？”端华说：“这还用问呐，一准儿都是鬼子六跟西边的拉拢他的结果。那董元春表面上跟鬼子六并无往来，但是他上这折子的时候恰恰是鬼子六刚离开热河没多久。我前些天查了查这小子的底细，你们猜这董元春什么来头？”大伙就问：“什么来头啊？”端华说：“他本是周祖培的一个门客，苏中堂跟周祖培久有不睦，那接下来的话就不用我再说了吧。”大伙一听这回全明白了，董元春这份折子其实就是京城派那伙人的一个问路石啊，他们提出来让两宫垂帘，亲王辅政，八大臣往哪儿摆啊？这不明显的就是要夺权吗？现在看来这八大臣跟两宫太后还有恭亲王之间已水火不能相容了，于是肃顺便说：“现在事已至此，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刚才我本身是给两宫太后一个下马威，但是小皇一哭啊，后边的话就没法说了，现在看来还得继续往下执行。如果说两宫坚持不发痛斥董元春的折子，那咱们就据理力争。”载垣说：“那您讲讲怎么个力争法？”肃顺翻翻大眼皮，然后说了俩字儿：“搁车。”没有咱们八大臣上传下达，就凭他两宫太后两个妇道人家，他们能干点什么？咱们是折子不看，是谕旨不拟，看他接下来怎么办。怡亲王一听这话，当时一拍大腿，他说：“这个主意好，

咱们就来个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了，嘿嘿，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回啊，两宫太后非傻眼不可，他们要是不让步，就会闹个天下大乱呐。肃顺说，那咱们就这么办，打即刻起，第一，两宫所传懿旨扣留不发，其二，宫内所需之物一律不进，倘若他们不让步，接下来咱们就称病不出，不理他们，看谁耗得过谁。好，就这么着了。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便开始僵持起来了。他们什么活不干，整天出去玩去，真的搁车了，这怎么弄啊？一连僵持了好几天，到第四天头上，东太后实在受不了了，显得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连忙让自己的心腹宫女双喜儿把西太后请来。西太后进来之后行完了礼，坐下，宫女上了茶，西太后瞅瞅东太后的模样，不由微微一笑说，姐姐怎么了？您撑不住劲儿了。东太后叹了口气，她说，哎，我就说老这样下去不行啊，多少国事搁那儿堆着，怎么能没人处理呢？妹妹，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要不然咱们再让一步。西太后听完之后便说，姐姐您没看吗？咱们越忍他们越来劲儿，他们已经将你我逼到这步田地了，真是十恶不赦之罪呀，连四皇帝都不放在眼里，是你我孤儿寡母如无物啊。姐姐，以我看，那肃老六早已立令智婚，留下画饼给我们了。哦，东太后说，妹妹此话怎讲？西太后说，这其一，他们敢当庭咆哮顶撞两宫太后，吓坏了年幼的天子；其二，竟敢公然抗旨割车，上不传下不答，这是赞襄大臣们的所为吗？这不是街头无赖的做法吗？这样一来啊，也更让我们姐妹认清了肃老六那伙人，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要不然以姐姐的善良和仁义，还总拿他们当好人呢。真难想象，他们是大兴皇帝托孤重臣，怎能先帝爷尸骨未寒就如此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呢？说着西太后眼泪汪汪的。东太后说，妹妹你比我有主见，处事也果断，那你说肃老六他们老这么跟咱僵着，接下来咱们姐妹该怎么办呢？西太后说，姐姐您乃当朝母后皇太后，不仅是后宫，就是前朝那些个臣宫们也都爱戴敬仰您，崇敬您的谦恭之德，您说您怎么个想法吧？妹妹听您的，小心和那些人周旋，确保皇儿能够顺利长大成人亲政，也算我们姐妹不辜负大行皇帝的嘱托呀。东太后说，妹妹您要听我的，那咱们就让一步吧。西太后叹了口气，她说，姐姐您这个话我也能理解，但是气归气，跟他们的账总有的算，咱们一笔笔来，我先给他们记着，这回啊索性就让他们一步，谁让咱们姐妹现在身处险境呢？那就让他们把驳斥

董元淳的折子发下去吧。这样一来，也让朝廷上下都对垂帘听政的事儿有个议论，这样也并不是坏事。东太后听糊涂了，她说：“妹妹，那驳斥的谕旨，他们措辞可够狠的，您怎么说倒不是坏事呢？”西太后说：“他们用什么样的言辞，也不必惧怕他们，朝臣们看了自会有个说道。姐姐，从即日起，我就以您为榜样，藏锋俭锐，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看他们八大臣接下来如何处事。”这八大臣一看两宫太后让步了，心中不由暗自得意，心说怎么样，还是离了我们不转吧。以后啊，你们也放明白点儿，孩子娘们省点事儿为好，别老跟着一心瞎掺和。因此他们便更加的骄横跋扈了，两宫太后也拿他们没辙，有时候来请安呢，一眼都不想多看，小皇也吓得直躲。这时候两宫太后在热河这住的也实在别扭，不想再住下去了，一来是感悟伤怀，怀念先帝咸丰皇上，二来呢是在行宫这个地方他们势单力薄，必须啊得尽快回到京城，那样的话便可以与恭亲王等人联合起来对付顾命八大臣，他们才可以稳坐太后之位。可是每次跟肃顺他们提起回銮的日期，肃顺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来拒绝，百般阻拦。这种情况下，两宫太后便再次暗中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东太后瞅瞅窗外瑟瑟的秋风，叹口气说：“咱们来热河这儿打头快两年了，眼看着寒冬又将至，难道说还要在这儿再过个冬天不成吗？”西太后说：“离开京城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那边什么情况了，真是该回家了。再一个，来的时候先帝也好好的，没想到这回去只能是扶灵回去了。幼主也该继位了，毕竟还没有举行登基踏典呢。皇上乃一国之君，一日不签订，一日民心不安呐。眼看着又是冬天，这冷下来可怎么回銮？一号又得到明年开春再说了。”东太后、西太后两个人都比较着急，于是便商量跟肃顺他们摊牌。在他们到东暖阁请安的时候，东太后说：“肃中堂，幼主继位，还没有举行登基大典，皇上乃一国之君，一日不签订，一日民心不安。哀家的意思是，咱们应该尽快回銮，完成四皇帝登基大典。”肃顺一听便瞅了眼旁边的西太后，心说肯定又是债主的主意，但是他也不好驳斥什么，只好说：“臣知道了，请太后放心，臣等这就回去商议，很快便会给太后和皇上答复的。”等肃顺他们退下来之后，经过再三商议，认为啊也不好再拖了，因为什么呢，确实四皇帝也应该回京城举行登基大典了，耗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这个他们也不好再找托辞，于是便很快定下来，9月23日启程回銮，10月初九为新军举行登基大典。回銮的日期是定下来了，那么这个路线怎么走，八大臣又进行了秘密商议，然后决定兵分两路，一路
是皇上皇太后的銮驾，由载垣、端华、醇亲王奕轩等人护驾，抄小路回京。另外一路呢，由肃顺福陵护送大兴皇帝的灵柩从大道回京。小路要比大道早到几天，可以减少皇上旅途的疲劳。东太后听完并不明白其中之意，还真以为肃顺等八大臣是关心他们的，因此欣然同意了。其实肃顺他们是另有目的。眼看着离动身还有四五天的时间，热河行宫一下子忙乱起来了。宫女太监们开始纷纷收拾行李，离开京城太久了，人们都想家了。肃顺、载垣、端华等人一直在勤政殿东厢房商议对策，秘密在那里嘀咕，成败在此一举。这次回銮路上，他们准备对西太后要下手了。肃顺等人很清楚地认识到，到了京城，他们绝对不可能如此的可以独揽大权。恭亲王奕欣必然会联合西太后共同来对付他们，甚至还想要控制他们。一想到他们即将栽在一个女人手里，肃顺感到一万个不好受，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出炉了，那就是他要求载垣和端华在回銮的半道上杀了西太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其除掉。他们认为这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于是身为紫禁城的侍卫，他可不能够随便进后宫，这个地儿是皇上和宫妃住的地方，哪能够让他们轻易进来呢？进了后宫之后，三转两转就转晕了，他也闹不清究竟是进了哪个门，来到哪个庭院。内务总管往前一指，告诉他说，这儿啊是储秀宫，宜贵妃要见你。哟，荣禄当时更懵了，心的话，我跟宜贵妃也不认识，她让我来所谓何事呢？也不敢多问。因为什么？这个时候荣禄早就听说了，这个宜贵妃呀，正在得宠，给皇上生了一个小皇子。宜贵妃虽然说不是皇后，但是母以子为贵，在后宫三千佳丽中，先锋皇上现在对她可说是情有独钟，几乎言听计从。他听人说过，宜贵妃生得天生丽质，妩媚动人，不知这位尊贵的娘娘找自己所谓何事。他这刚一愣神，就见打屋里出来一个太监，上跟前跟这大总管太监俩人一交流，这时候才知道对面来的太监是安公公，就是安德海。于是那总管太监给他们互相介绍认识，然后告诉他说，你跟着安公公进去吧。安德海冲荣禄笑了笑，荣侍卫请。就这么带着他挑帘笼进了屋。走进了正厅，荣禄可不敢抬头啊，大气儿都不敢出，眼观鼻，鼻观口，目不斜视，胆马蹄袖往那儿一跪，口中称道，奴才给贵妃娘娘请安。宜贵妃一看是荣禄进来了，当时被殴芳心一阵乱跳，他也不敢说别的，连忙把手一摆，荣侍卫平身吧，抬起头来。荣禄听这个声音有点耳熟，但是辨别不出是谁的声音来了，于是便说，奴才不敢抬头，恐藐视娘娘，赦你无罪，谢娘娘。说这话他一抬头定睛一看，啊，当时荣禄是耳目发直啊，万没想到上头端坐的宜贵妃竟是自己小时候特别喜爱的那位美女格格兰儿。我的天哪！

感情是他给皇上生一皇子啊。我别整天瞎琢磨了，再琢磨就是欺君之罪。当时吓得冷汗出来了。哟，宜贵妃一看你至于那么紧张吗？连忙冲安大海一使眼色，安大海搬过个凳子往旁边一放，容侍卫坐下讲话吧。这屋里头没有其他的宫女太监。事先呢，宜贵妃早就让安大海全都打发走了，就他们仨人，事情还是比较保密的。这个时候宜贵妃才把自己怎么样调荣禄进的京城，怎么样跟皇上说的，皇上怎么传的旨，军机处怎么下发的，全都给荣禄讲了。哦，荣禄记住了，打此之后啊，跟宜贵妃就等于算远房亲戚了。但是呢，不要有什么来往，不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到贵妃娘娘跟前来打扰。一方面怕皇上多疑，另外一方面也怕别人知道了传出不好听的话来。再有一个，宜贵妃啊也想让这荣禄暗中保护自己，凭他荣禄自己的能力拉拢一波人，将来呢作为心腹，一旦有事好用得上。哎，没想到这招还真灵了，荣禄真的当上了禁军的首领，这对西太后可太有帮助了。他俩这种特殊的关系自然形成了暗中默契，一个是悄悄暗中提拔，一个是死心塌地的效忠。因此在咸丰帝北狩的时候，这荣禄作为禁军的首领也跟着来了，同时他也是在暗中保护着这位那拉氏。但是他也没想到热河这块事情能变得那么复杂那么快。咸丰帝驾崩以后，小载淳继位，那拉氏成了西太后，暗中便让安大海去联系荣禄，让他小心处事，千万别让肃顺他们看出来这荣禄跟自己这边有多近。这些都安排完了，没想到安德海又走了，上京城了。再派谁呢？西太后身边这个杏儿还是比较可靠的，因此这才让他扮作小太监的模样出去当送东西，跟荣禄联系上了。问完情况之后，这杏儿匆匆回来，西太后便问呢，荣侍卫那边能掌握多少兵力呢？这杏儿说，回主子，荣侍卫说手下有精选的2000名兵勇可以保护銮驾，不过荣侍卫说为了安全起见，主子自己也得小心为妙。慈禧太后说这不用嘱咐。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不要透露半点消息，小心你的人头，主子奴才自然明白。好了，你下去吧。打发走了杏儿，西太后心里头等于有底了，心说有荣禄保护，那我就不怕。他这边暗中有安排，肃顺那边也在暗中筹划，两下里各有布置，那就看谁计更高一筹了。三天之后，9月22日上午，为大行皇帝灵柩举行起殿礼。转过天来，也就是咸丰11年9月23日，准备回銮。这天凌晨，秋风瑟瑟，寒气逼人，太监宫女儿一早就起来了，有的几乎一宿没睡啊。一方面是兴奋，一方面是难过。兴奋的是马上要回家了，难过的是来的时候咸丰帝好好的，走的时候却是灵柩棺椁。特别是那些在咸丰皇上身边伺候的宫女太监，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不禁潸然泪下。小皇上一大早也被张文亮给叫醒，这大太监张文亮特意给小载淳穿了件厚衣服，怕他冻感冒了。刚刚用过早膳，净室房的总管太监便来请皇上起驾，众文武早已在殿中静候。小皇上在先帝的灵柩前
祭酒举哀，大兴皇帝那厚重的棺椁便被抬起，抬出了淡泊敬城殿，放到了120人所抬的大杠上，然后上边罩上了黄云缎绣金龙的大冠罩，简称就叫黄金龙罩。然后纯亲王奕轩、六额驸景寿引领着小皇上来到热河行宫正门，就是立正门跟前恭候，等候大兴皇帝棺椁的来临。文武群臣跪在两旁跪送，准备上路登城。先锋帝的棺椁这一起灵，两宫皇太后心里头都不是滋味，不免又掉了不少的泪。一出承德，地方官员和绅士进行了路祭，然后队伍便分开了，由肃顺负责护送大兴皇帝灵柩关照走一路。那么两宫皇太后带着小皇上还有其他的几位顾命大臣另走一路。咱放下肃顺那边不说，单讲慈禧太后他们这一队人马浩浩荡荡，除了小皇上、两宫皇太后还有其他七位顾命大臣，另外还有太监宫女儿300多名，荣禄带着亲兵禁军一共是2000多人护驾，人多车多马也多，前簇后拥，中间保护着皇上和两宫太后的御轿，这个轿围子都把黄缎轿围换下，换的是黑布轿围，后头呢还有大轿10台，小轿20-30台。他们等着跟肃顺一分开，载垣和段华这心里感觉空落落的，老觉得没有主心骨。肃顺交给他们的任务是要求他们半道上把这西太后给杀了，这件事情责任重大，哪就那么好办呢？脸儿生怕再出点意外。另外这一出承德呀就开始下雨，这个雨也不大，淅淅沥沥，但这腻歪人怎么呢？道路泥泞啊，他们走的又是小道，本身这个道路不平就不好走，走这一天也就能走个30-40里路，照这样的行进速度10天也到不了京城。西太后认识到在路上多耽搁一天，他们的危险就多增加一分，可是这雨一直在下，道路泥泞难走，队伍行进艰难。西太后坐在御轿里头，这心里头净瞎琢磨了，心中感觉到沉甸甸的，老有一种不安全感。他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啊，因为载垣和端华他们正惦记他呢，正准备找机会怎么样除掉他呢。而这个时候感到压力最大的则是荣禄，荣禄生怕一路上两宫太后出点意外，尤其是西太后不能有半点差池，要不然他没法交差呀，所以时刻警惕着。不过这样一来也给载垣端华他们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增加了难度。那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商量一边犯愁，心说这个肃顺是真够可以的，把刺杀西太后的事儿交给我们两个人，他跑一边躲清静去了。哎呦，这要是刺杀成功了有他的功劳啊，这要是刺杀失败了出了意外全是我们俩兜着，到那时是我们俩掉脑袋呀。哎呦，肃顺可是好算计啊，肃顺这人确实聪明的有点过头了，他负责护送大清皇帝灵柩回京，带着大队人马他走的是官道，按正常情况下推算应该比超小道回銮的人马晚到几天，可是肃顺这边呢比较清新，除了大行皇帝的棺椁之外没有其他的皇族贵胄，相对来说危险性小。一路上老百姓听说大行皇帝的灵柩打自家门口过，
也都纷纷跑出来，

倒在道旁来跪送。沿途各州县官员也都身着孝服跪在城门口来跪迎，有的人呢还跟着一块哭两声。肃顺主动要求他来护送大兴皇帝灵柩，他是确实经过一番深思的。他把刺杀西太后的任务交给载垣和端华，也是怕其中再出现意外，一旦那样他就来个舍居保帅。刺杀成功了那没问题，首当其冲功劳大的是他，因为他是后台老板，这主意他出的。一旦失败了呢，一切责任都推给端华和载垣，让他俩解释都解释不清楚，直接找人把他俩一宰，就天下太平了。所以肃顺这人老奸巨猾，为了权力他也有点不择手段，而且他也怕别人咬住他不放，到那时怎么办呢？他也想了一个退路，就是提前逃往蒙古，然后从蒙古去俄国。他曾经和俄国公使打过交道，到那儿之后呢，等于是避难，再凭俄国人的势力找清政府谈条件。所以肃顺这个人等于做了多方的安排。载垣跟端华哪知道他那些鬼点子呀，两个人护送着小皇上和两宫太后从小道回京，一路十分艰辛，几天来一直下雨，路上泥泞不堪，每前进一步都十分困难。皇上和太后的御轿左摇右晃，抬轿的一脚深一脚浅，把小皇上吓得在轿里也没法睡觉了。而且后边还有不少车辆呢，都是满载物资，过去那个车都是木头轱辘，一陷入深泥当中那更不好行走，走起来滋尿尿，哎呦那叫一个费劲啊，有时候还得需要太监和侍卫们前去帮着推车才能行走。就这样慢慢往前挪动，好不容易这一天到达了古北口，两宫太后传些话来，最好在附近村镇找个地方居住。于是荣禄等人连忙去找客栈安排大伙住宿，因为随行人员比较多，只能是一部分住客栈，剩下一部分呢住到农家小院。在本地他们又找到了一个大户人家，让他腾出了两进院落留给小皇上和两宫太后居住，在这儿作为行宫。前院是正房五间，请两宫太后住，后院呢是小皇上住，东太后住到东上房的里间屋，外边屋里头是两个宫女伺候着，西太后住到西上房的里间屋，外边也是两个宫女伺候着。荣禄在这座院子周围安排了120名侍卫，分作两班倒来保护小皇上和两宫太后的安全。等太阳一压身，草草用过晚膳之后，两宫太后便考虑早点休息了。西太后感觉到浑身上下骨头节疼啊，这一路颠簸她也真有点受不了了，竟是那些崎岖小路泥泞难走，没把她从御轿里摔出来就已经是幸运的了。因此她喝了几口茶，便早早的让宫女杏儿熄灭了灯，便休息了。可谁成想这一天晚上竟然危机四伏啊，就在他们睡到三更半夜的时候，突然外边有了动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

0: 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么在1998年的许志安发行了他的第四张普通话专辑甲乙丙丁，由正东唱片、福茂唱片与宝丽金唱片联合发行。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集结了雷颂德、陈伟、周志平、林东松还有方文良这些金牌的制作人了。我们来先听这首歌甲乙丙丁，来自于许志安、张学友

说借路人的甲乙丙丁的一种市井现象，去写进了都市人擦肩而过的生活百态。张学友的醇厚，郑中基的深情，许志安的细腻，三个人三种音色啊，彼此呼应了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90年代的港乐特有的一种明快节奏。让我们继续来听来自许志安专辑当中另外的一首作品，由余光中作词，陈伟作曲的《寂寞电台》。

这样一首歌来自于许志安和许慧欣啊，双许组合《恋爱频率》。他真的很喜欢把歌曲跟电台啊、跟频率啊能够有些连接。当然，提到了许志安，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女性，叫做郑秀文。我们先来听这首《终身美丽》，好吗？

美丽发行自2001年，也是专辑 Shouting Tank 的主打歌曲，更是郑秀文主演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当年有多火哈、啊！专辑发行了4天就卖超过了7万张。那我们继续来听《千年如一日》，2018年郑秀文的一首歌。当时让一首歌诞生有个细节，那最初呢是为许志安特别创作的《千年如一日》，歌名本身呢就是对于爱情最极致的告白。后来呢，这首歌也成为了2023年的电视剧《谍影狙击》的主题曲。

上线呢不久就备受关注了，歌曲呢也是以传奇逃脱大师胡迪尼为意象。这首歌也是张新成自己作曲的一首轻快活泼的爵士风格的唱跳作品。从演员到歌手再到创作人，张新成也正在用作品完成自己的音乐逃脱术。来听亲爱的胡迪尼。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一首歌来自于陈珊妮，她时隔三年交出了全新的单曲。陈珊妮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蔡德才编曲。有一句歌词叫做比伤痛的回忆更痛的是连伤痛都失去了名字，单曲的文案当中这句话也基本概括了整首歌的基调。那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首还有人在，来自于陈珊妮。

0: 家门、建校门、加度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深圳的美女音乐人殷佳丽，携手谢柏林带来的一首新歌《轻松地》，这是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作并演唱的，这是来自繁星计划的一首原创歌曲。繁星计划呢，是由星辰杰瑞文化联合腾讯音乐人自2023年发起，致力于推动粤港澳青年原创音乐人的成长和交流，通过收录在《音梦飞扬》繁星计划第二季创作合集当中。这张合集收录了繁星计划收录在《音梦飞扬》繁星计划第二季创作合集当中。这张合集收录了繁星计划第二季音乐创作营中创作的七首作品，他们的原创歌曲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的生活态度和日常工作学习与情感的心灵感悟，充满了地域特色和个人风格。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佳作。
3: 1、2、3、4。

嘉丽我们应该不陌生了，她的歌曲已经多次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推荐了。她是来自深圳的创作人，曾参加第三届世界华人艺术节美声项目青少年组，并且获得了金奖。16岁就发行了首张原创 EP 那又如何，之后远赴亚利桑那大学进修古典音乐合唱教育，五年后成功的拿到美国合唱指挥学位及教师认证，之后返回中国继续音乐之路。在之后的十多年至今啊，创作和演唱了很多的精彩佳作。接下来再为你推荐一首由应嘉丽作词、彭震作曲、应嘉丽所演唱的《我懂》，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原创作品。

相比于英嘉丽，谢柏林我们就不太熟悉了啊。他是一个00后，现在在香港大学读研。他曾在中国香港举办过3场个人音乐会，每场人数大概100人啊，也曾经被邀请在一些小型音乐节演出。为了完整地呈现自己的情感世界，所以习惯了自己包办词曲编曲监制混音推广等等的工作。因为从初三就在英国留学，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是黑人，所以在空余的时间呢，他们会 freestyle， 然后呢就爱上了 R&B 和 hip hop 文化，也就成就了他现在的曲风。下面来听一首谢柏林的原创歌曲《不等流星》。

这里是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山东东营的一位00后的原创歌手牛球超，他目前呢在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读研究生。在2023年，他曾经入选中国好声音周华健战队。毕业季来临，他为自己的母校山东师范大学创作并演唱了2024届毕业主题曲《就在夏天告个别吧》。既然是在夏天相遇，也在夏天挥手道别吧。祝我们归来仍是少年。

像是与夏末秋初，终在盛夏之时迎来离别。世界灿烂盛大，各位随风启程吧，青春肆意飞扬，热爱经久不息，这将是滚烫青春里最沸腾的一章。不仅仅是夏日的绝版限定，还会有来日方长，挥手告别，有缘再聚。时光会记住刻在师大的岁月的每一天，故事定格在画面中，刻进动人的旋律里，共同唱响青春的模样，镌刻成专属我们的独家记忆。以下是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毕业的另一位才子董可欣创作并演唱的山东师范大学2023届毕业主题曲《时光的歌》。

师范大学啊，真的是人才辈出，董可欣也是其中的一位。他不仅是一位音乐人，还是个主持人。他的本科与硕士研究生都是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他曾任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曾获得2023校优秀毕业生、优秀研究生、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志愿者、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还曾荣获齐鲁最美青年、泰安市歌手大赛银奖、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十佳歌手，多次获得山东省青少年歌手大赛流行组一等奖。他不仅创作了山东师范大学2023届毕业生主题曲，还曾演唱山东师范大学2022届研究生毕业主题曲《再遇见》，作词张文丽，作曲董可欣，一起来听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8: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给予揭露，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双方商定组成3人小组，分别由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和美国方面的马歇尔组成，负责监督国共双方停战情况，进行军事调停。三人小组下设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方面郑介民、共产党方面叶剑英和美国方面饶伯逊组成，负责具体军事调停工作，机构设在北平。7月29日，美军陆战队竟配合蒋军悍然进犯我湘河解放区境内的安平镇，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平事件。根据这一段史实改编的红色经典影片《停战以后》，讲述的就是1946年国共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中共代表顾清将军在军调处与美方代表、国民党代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他们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红色经典影片《停战以后》的故事。停战以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由程英执导，张平、向坤、谭宁邦等出演，在1962年12月上映。影片原来的剧本叫做《历史的见证》，根据编剧辛毅撰写的《在中立调处的外衣下》一安平事件来改编。 影片以我方代表顾清和刚释放的战俘、前蒋方代表李国清在人民大会堂一次偶然相见开始，从顾清的回忆引出这一段往事。停战以后，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在1964年获得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还有最佳男主角奖。但是令人非常可惜的是，这一届百花奖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公布获奖名单。著名演员张平是当年的全国22大影星之一，在这部影片里，他的几处笑的处理非常精彩。在没有想通和敌人谈判的意义，要求到前方去的下级面前，他的笑是宽厚的，表现出了一个党的老干部对同志的爱护和关怀。在善良的人民群众面前，他的笑是和蔼可亲的，像儿子面对父母。在愚蠢反动的县长面前，他的笑是隐隐的，透露出鄙夷和嘲讽。那么在美蒋的代表面前，他的笑往往是微微的冷笑，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方一次又一次的诬陷和诡计。那么在谈判破裂之后，他瞻望前景，又露出了很自信的意味深长的笑容。因此呢，当年他能够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也是实至名归。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领顾清在人民大会堂偶遇被政府宽大处理的原国民党高官李国清。
9: 顾将军，我是这次被政府第二批宽大释放的战俘李国清。
10: 哦，记起来了，我们在军条部打过交道，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
9: 有意思。惭愧啊，记得那年分手的时候，顾将军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也许会在战俘营里看到我。时隔十几年了，言犹在耳。
10: 是啊，那是在1946年。
8: 两人的交谈令顾清回忆起一段和李国清及美方代表费丁交锋的岁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但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他和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暂时受挫，被迫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停战协议。1946年春，停战协议签字之后，顾清将军作为中共代表来到北平，参加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这一天，即将调回解放区的军调处我方代表陈司令带领新来

0: 至于共方抗议沈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扣留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一事，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政府方面同意就这件事向共方表示歉意，
1: 那是底下一些混蛋干的，并非政府所为。
0: 这只能说明你们对下约束不严。陈将军，您还有什么意见吗？
1: 美方就这两件具体问题所持的某些公正态度，我们表示欢迎。
0: 陈将军，照您说话的逻辑，好像我们还有不公正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
1: 张店是国民党军队从我们的手里夺去的，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主持公道，并且你们违背了东北停战协议，运送大量美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向我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已经使得东北全境陷入内战状态，难道这也是公正的？
2: 那是由于你们阻挠政府接收东北主权。
0: 是啊，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合法政府，我们美方无权干预他们接收东北的主权。美国政府向来是以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为重，为了成就中国，不使中国处在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才做调人奔走于你们两党之间。
1: 成就中国，你们一面在这里充作和平的使者，可是另一面你们在干些什么呢？
3: 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美国暗中支援了国民党规模庞大的军火，但在共产党面前却假扮和平使者。美国的用心共产党早就看穿，陈司令列举了美国暗中为蒋介石提供武器弹药准备发动内战的事实。
1: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难道美国政府也是为了拯救中国免于内战吗？
0: 我并不认为陈将军说的都是事实，在这里不需要宣传，我们希望的是解决具体问题。陈将军，您最好还是冷静一下。
1: 假使阁下认为我这是宣传的话，那么这个宣传完全是实事。不到半年的时间，你们给国民党的军事援助超过了抗战八年的好几倍，并且正在协商停战的时候，美国政府公布对国民党租借法案延长十年，很显然这是阻挡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起源，难道这也是为了拯救中国吗？这个根本事实要是美国当局不加改变的话，那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解决的呢？
0: 绝不迁入中国的内战永远是我们美国政府的政策，我只能站在调人的地位做我该做的事。
2: 事实上你们一面调停一面出钱出枪支持了国民党打内战，
0: 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误解啊。陈将军，让我们的头脑都冷静一下再谈好吧。
1: 谈不到什么误解，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过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改变这种做法，现在时间还不晚。
3: 在小小的谈判桌上，费丁与李国清在态度强硬不卑不亢的顾清面前笨拙地表演双簧，使得谈判一直无果。在背地，费丁在跟美国教授中国通丢克探讨当前的形势。
4: 费丁将军，您认为目前国民党在军事上已经完全可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吗？
0: 可以这样认为。
4: 将军，您不觉得这样估计是过于乐观了吗？
0: 至少不至于悲观吧。
4: 就停战以后这几个月来看，虽然国民党在我们援助下有了很大进展，包括目前中央军进占了长春，逼近承德，包围了张家口，可是共军主力呢并未受到丝毫损伤，这种进展并不意味着军事上的胜负，另一种潜在的危险还在发展。我想您总该看到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不得人心，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情况严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军在华引起反感，这种形势的发展会

0: 后果呢？
1: 这个混蛋的政府不肯采纳我们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他们就懂得要钱要军火。可是我们除了维持这个政府没有别的出路。
0: 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还垄断着原子的时代，对付共产主义若是不及早行动，那将会造成历史上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
1: 不这么简单，我的教授在华美军当中正在酝酿复员风潮，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支配世界命运的力量并不在白宫。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对华政策非常矛盾，现在只能做到我们能够做的事。
0: 假使以为对中共仅仅施加一点压力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那未免太天真了。
1: 我相信我们的美元绝不会丢在老鼠洞里的。
2: 费丁深感难以对付顾青，就使出更加卑劣的手段。他一面继续高唱和平，愿为和平尽心效力，一方面指使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解放区安平镇，企图打通平津公路向冀东解放区进攻，以达到使中共屈服的目的。然而没想的阴谋最终以惨败告终，气急败坏的费丁前来向顾青提抗议。
1: 晚安顾将军。
3: 晚安。
1: 我接到海军陆战队的报告，今天下午贵军在平津公路上袭击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运输队，美军的一位军官和两名士兵死亡。对此挑衅行为，我来向贵方提出抗议。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由此引起一切严重后果，要由贵方负责。
3: 在事情还没弄明白之前，就说我军袭击美军，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1: 事情很明白，这是我们向贵方提出的一份抗议书。我再一次向您声明，一切严重后果由贵方负责。对不起，再见。
3: 我也再一次声明，在事情还没有弄清真相之前，这是一种无根据的污蔑。同时我提醒阁下，假使以为你们制造这样的事件就能够使我们屈服，这是一种妄想。
2: 费丁和丢赫回到住处，不知所措的国民党代表李国清正在等他们。
4: 费丁将军，蒋主席对今天在安平牺牲的盟军官兵深表关切，本人代表当局向您深表遗憾。
1: 好了，用不着这些个废话。对死人我没兴趣。
4: 是，
1: 最重要的是下一步棋我们应该怎么走。
4: 平津走廊已经打通，我军下一步是迅速扫清冀东共军的行动。
1: 我跟您谈的是政治，在舆论方面我们一定要走在共产党的前面。
4: 是的是的，本人打算明天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0: 明天太晚了，在共方没有准备好之前应该马上召集记者招待会。
4: 是是，我马上布置招待会，让全世界公众知道共军这种翻美暴行。
1: 必须向全世界宣布，虽然发生了共军袭击美军的不寻常事件，可是在华美军当局仍然本着和平友好的精神慎重处置。
0: 李将军，我们必须同时准备在会议桌上对付共产党。
1: 在对付军调部调查方面，我们要在人证物证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5: 您放心，在这一方面我是有经验的。
2: 费丁是为了控制舆论，责令李国清连夜召开记者发布会，图谋将破坏和谈的罪名强加于中共方面，但是被我新华社记者薛平当场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记者发布会也只能草草收场。之后费丁和李国清找来几个所谓的证人，召集中共代表顾青前来召开所谓的调查会。
1: 这是我们的证人，我决定小组现在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6: 不同意，开始吧。
7: 我反对。小组成立五天了，你们迟迟不开会，四次拒绝讨论小组调查程序，没有经过小组协议擅自将所谓证人带入了会场，这是一种无理的非法行为。
1: 我有权做这样的决定，
7: 你有什么权？谁给你这种权利？
1: 我是执行小组的主席。
7: 哼，原来你是想利用特权主席的资格来支配一切，企图在无程序无计划的情况下强迫小组将你们单方面所谓证人的报告公布于世，进行欺骗宣传，对我方证人还要来一个缺席裁判。
1: 我是主席，我有权决定小组首先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0: 我同意，我们两方面意见一致是多数，另一方不能阻止我们行动。
7: 我反对，
3: 请美方证人马上退出小组会场。
1: 这是对我们神圣的美国军官的侮辱，这是有意破坏小组的调查。记者先生们，我要求你们把这些亲眼看到的粗暴行为向全世界公布。
7: 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强迫我方听取你们单方面证人的报告，这是违反三人小组协议。三人小组规定任何问题必须经过三方面一致同意，如有一方反对提案就不能成立。这里根本不存在多数和少数的问题，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
3: 哼，制造安平事件，派飞机轰恐怖，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数不清的罪行都是在你们所谓和平中立的美国直接参与下干的。
1: 顾将军，您应该知道我是以裁判者的身份在跟你谈问题。
7: 安平事件已经是美国成为军事冲突的当事人和发起人了，因此美方已经没资格再继续担任主席了。
0: 美方担任小组主席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是三人调查组协议的，是国共双方同意的，你没有资格提这个问题。
7: 我有资格做一个中国人而不是奴才。
0: 我抗议你在这儿侮辱我的人格。
7: 人格？佩戴金星的将军们，你们的双簧该收场了吧。请问三委员就我方提出的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程序在昨天就达成了协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取消美方担任小组主席资格，小组主席有三方轮流担任，你们为什么不在小组会上宣布，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招摇撞骗？这是三委员签字的协议书，就请将军们看看吧。
2: 安平事件轰动全国，军调处还组织特别小组到安平镇进行实地调查。事前美蒋安排了种种伪证，但由于矛盾百出都被当场彻底揭穿。此时国民党方面声称三到六个月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谈遂告破裂。顾青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如今的人民大会堂。
5: 是，历史给一切做了见证，可是美帝国主义现在到处还耍着他们同样的把戏。
7: 哼，帝国主义的本性绝不会改变，欺骗只能是一时的，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人民。
5: 是的，我一定在人民的监督下继续好好改造自己。
7: 好啊，欢迎你的进步。再见。
5: 再见。
2: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影片《停战以后》。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中收集了不少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全国内战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对局势发展、还有共产党的态度、主张等等所做出的分析和指示。导演程英阅读相关内容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他最初的构想是以南京为背景，表现一个家庭的分化，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父亲对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存在幻想。就在这时，参加过1946年北平军调处谈判工作的新义发表了有关安平事件调处过程的回忆文章。程英看后认为以此为题材表现那段历史则更有代表性，于是就邀约新义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改写剧本。新义的剧本初稿出来之后，程英发现剧本偏重新闻性，缺乏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仅限于安平事件本身，对当时实际斗争反映的不够充分。于是他和作者商量，确定以顾青将军的经历为主，增加老教授、记者、汽车司机、班县长等人物及情节，围绕安平事件的调处展开共产党和美国国民党正面的斗争， 对于顾青这个角色，导演最初想用年轻一点的演员，以突出角色身上的革命锐气，但是呢又考虑到顾青是军级以上的干部，年岁小了也不合适，最后呢在几个候选人之中，他确定了张平饰演。那么对此呢，剧组之中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认为张平虽然形象很魁梧，但是之前饰演的正面角色大多为普通工人、战士、基层干部，和顾青这种高级别身份的角色有距离。那么程英则认为，张平不但外部条件和角色接近，而且延安时期和毛主席、朱德等领导接触过，有意识地观察过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举止，因此呢，坚持由他来扮演顾青。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电影配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0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5: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有很多的小仙女留言说辞职了，问他们原因啊，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那份工作太委屈了。今天我们开启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熬过去。前看《艺术人生》，里面有一期节目啊，是朱军问刘若英，为什么你总能给人一种温和淡定、不急不躁的感觉？难道生活中遇上难题的时候，你不会很气急败坏吗？刘若英说，那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确实是这样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做的工作内容不同，辛苦程度不一样，面对的压力和困难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工作都各有各的苦。做医生有做医生的苦，熬夜加班是生活常态，高压工作小心翼翼，生怕出一丁点差错。手术室里一位医生为了避免患者头部在手术当中晃动造成损伤，跪地扶着，而是一跪就跪了近20分钟。医生的膝盖和腰酸痛得不行，双腿麻木，坐在椅子上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做老师有做老师的苦，看似每天只有2-3节课很轻松，可实则呢，教师课后还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备课、批改作业，担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成绩。办公室里，一位老师深夜了还在批改学生的作业，太累了，先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等会儿还得继续工作。离家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也有自己的苦，候车室外2岁的孩子在爷爷奶奶怀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妈妈不要走，用力向他招手，他强忍着眼泪，满眼的心酸和无奈。经常有人告诉我说自己要找一份喜欢的工作，所以当工作不符合自己期待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换一份工作。可是再换一份工作，情况真的会变好吗？就没有烦恼了吗？不一定。朋友大新原来呢是在一家公司做销售的，但是啊，他不是很喜欢，特别羡慕电视台的工作，于是历尽艰辛去了自己喜欢的电视台。可是到了电视台之后，发现自己曾经很喜欢在别人眼里特别好的工作，其实也存在着不为人知的苦。要绞尽脑汁策划节目内容，经常在烈日当空或者是大雨滂沱时外出采访，熬夜参与后期制作更是生活的常态。半年下来， 曾经他眼中发着神性的光的工作也逐渐地暗淡下来，充满了生活的琐碎。蔡康永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很难知道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你的认知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用喜欢不喜欢来选择工作，对90%的人来说挺危险的，因为恐怕你以为你喜欢的事情，你去做了以后会发现你没那么喜欢。所以对待一份工作，不能单纯的用喜欢或者不喜欢来评判，更应该的是多维度的去考量这份工作是否能够给你带来满意的薪资，你能否在这份工作中获得成长，这份工作是否有一个好的前景等等。有这样一句话，工作真正的意义是你安身立命的资本，是你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是让你有钱吃饭养娃孝顺父母，是让你夜半醒来不害怕。确实是这样，任何工作没有喜欢不喜欢，只有能干不能干。有一位听众是个单亲妈妈，离异7年，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在菜市场租了一个小摊位，每天凌晨4点多就要起床去批发新鲜的蔬菜，到夜里8、9点才能收工，一天只能睡5、6个小时。我问他累不累，他告诉我，工作嘛，哪有不累的，不辛苦点，儿子的生活费补课的费用怎么办，而且我离异了，总觉得特别对不起儿子，看看别人的孩子，再看看自己的孩子，就想着只要能多挣点钱，自己累就累点，别的孩子有的，自己的孩子也要有。生活永远是平衡的，现在不为了赚钱辛苦，将来就要为了省钱发愁。别那么矫情，有空还是多赚点钱吧，毕竟这个世界上需要用钱的地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身在职场，委屈常有，要想熬过工作的苦，你得有2项能力，除了要懂得坚持，另一个就是要学着调整心态。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在寒冬的某个夜里坐出租车回家，一上车就发现这辆车与别的车完全不一样，很温馨，里面还挂着香包和装饰。他刚坐下，司机就问他冷不冷，车上有暖水宝。车一启动，司机担心他饿，就拿出零食问他要不要吃，还掏出杂志给他打发时间，把他当成了来家里做客的朋友一般精心对待。他很诧异司机的服务，便问司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司机说，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很喜欢质疑的人，总觉得社会不公平，没钱没权什么都行不通。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档广播节目里说，如果你想改变生活，首先就应该改变自己。如果你觉得世界太黑暗，那么所有发生的事都会让你觉得不开心。于是呢，我转变了自己的心态，停止了抱怨，学着做好每一个细节，善待

每一位客人。以前我的生意很一般，还经常遭人投诉。从那以后，我的业务越来越火爆，很多人要出远门都会来预定我的车。我的世界变得明亮起来，仿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贵人。心态的态拆解开来看，就是心大一点。生活中、工作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委屈和不甘，如果事事都要计较，真的太累了，还容易影响你，阻碍你前进。只要心大一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提升自己上，你会发现，相比于工作中收到的委屈和不堪，收获的快乐反而是你最宝贵的财富。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生活，都需要承担属于你的那份苦和难。没有谁比谁更容易或者更轻松。当你在工作中想要放弃或者感到很难的时候，告诉自己，没有一份工作是容易的，生命中总有一段路是要你自己走完的，总有一段时间是含泪的。与其抱怨工作的苦，不如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咬牙坚持。当你逐渐学会了坚持、隐忍、强大自己，你终究能够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收获你想要的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命中的时光总会在不经意之间悄然的逝去，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最终能留住的在我们身边的又有几个呢？在茫茫人海中认识的面孔成百上千，手机通讯录里的名单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其中有几个人你是可以毫无顾忌的去打扰他，又有几个人你愿意和他们交心畅聊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听的这篇文章题目是谁是你可以随时说话的人。找一个能随时随地和你聊天的人真的很难。是的，我常常体会到这句话那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滋味。或许你人缘不错，与你认识的人很多，和你关系不错的人也很多，但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家人或者是亲密无间的爱人，你也未必见得想什么时候说就能和他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时候都不必担心失礼，不必自责，不必畏惧被冷淡和被斥责。茫茫人海，阡陌红尘，通讯录上的名字几十上百，熟悉的容颜更是成百上千。有时候打开手机，一个一个名字的翻过去，又有几个人能让你安心和坦然，可以去打扰，可以去随时随地的畅所欲言。有些时候我们宁可在心里一千遍一万遍的对自己诉说，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透露一丝半语。一些苦恼和烦闷，一些心情和境遇，别人不曾身临其境，自然不能感同身受，理解的也许能够说些中肯宽慰的言语，敷衍的人就只说几句套话，会让你立刻后悔袒露了心机。白天我们将自己重重地包裹在铠甲之下，将真实的自己深深地隐匿起来，再亲密的人也会有顾忌，再相知的人也会有猜度。我们就像是那一群浑身长满了刺的豪猪，为了御寒挤在一起，为了自保维持距离。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是难的，想找个什么时候都说真话的人更难。偶尔我们心中也会有涓涓的清泉流出，我们毫无做作地流露出了真诚和热情，在眼与眼中交流，在心与心中温热，但很快的会连我们自己也笑起自己的幼稚。心和心远远的总是隔着那么一段距离的，甚至于永远走不到同一条轨迹。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会真实，越来越找不到真实，越来越不敢表达真实。我们的心，我们的那颗曾经透明如琉璃的真实的心，

如今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呢？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里，康熙拥有后宫粉黛三千，他最爱的人是容妃。他到容妃那里最爱说的话就是朕想和你说说话，然后把一些国事家事倾诉一番。到后来他不得已废了容妃，每每郁闷时总想走到容妃宫前，但是人去宫空，贵为千古大帝，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能够说说话而已，细细想来也就如此。你干的事情再伟大，再轰轰烈烈，你也是一个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平凡人，也希望有一个贴心贴肺、知冷知热、能够深刻理解你的思想与情感的人在你身边，跟你交流沟通，这样你就不至于孤单和寂寞。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找一个你爱与之聊天的人结婚，当你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发现喜欢聊天是一个最大的优点。爱情应该是无所不言，是相依为命，是身处寂寥却不敢寂寞，是明知路漫漫雪茫茫却仍感激能与你一同走过。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也太快，拉住一个时时刻刻随时随地能与之聊天的人的手，你就拥有了连康熙都没有的幸福。生活在我们面前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斗，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人多，想说的话也多，无所顾忌。可能今天呢会跟这个朋友无所不谈，明天和另外一个人聊得忘了时间，即使是自己编造的故事，两个人也能聊得津津有味儿。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会慢慢地发现能听你说话和你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这些居然都成了自己的一种奢侈欲望。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固定的密友，能够在你孤寂的时候听你诉说，也可能一个也没有。这样的苦衷其实古往今来一直都存在着，就连鲁迅在碰到瞿秋白的时候也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私事当以同怀视之。当你某一刻想要倾诉时，翻遍所有通讯录也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那个人。人生难得知己，珍惜缘分。好了，我是雨飞，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呢，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啊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5:06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周日的下午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敏。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下午的四个小时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那么本节目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粉播出的。然后呢，要跟各位来继续预告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本周下周三的时候哈，就是8月5号的下午，我们的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的第三场就要开始了。这次奖品依旧是非常的丰富，各位如果说咱们家有12岁及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呢，可以赶紧来找我们来报名。该如何报名呢？在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的后台，你直接私信我们就行了啊。
1: 没错啊，如果说您家有这个12周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刚巧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咱也是属于不想让孩子天天在家手机 iPad 电脑来回倒腾着用的，各位不妨来参加一下我们的活动。我们听见零分啊，无厘头大赛现在目前呢是已经进入到了第三期的一个挑战当中，而且呢我们是报名不设门槛的，只要您符合条件都可以报名，报名也不收取您的任何的手续费啊之类的一些费用。您带着孩子轻轻松松的过来玩，然后呢我们开开心心的领着一个大礼包回家，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亲子的这个亲密甜蜜游的一个享受呢？
0: 没错，各位如果说有想法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赶紧跟我们保持联络起来了。就在8月5号的下午要开始报名，不收费，而且不设门槛，最重要就是哈，我们不设淘汰哈。只要您能够参与到我们比赛当中，就会有奖品送给大家了。所以各位有想法的家长们，赶紧联系我们。

好的，来关注一下伴随着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声呢，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哈，也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想象，说下午好，报一下最近的天气状况可以吗？可以的，没问题哈。其实我们在整周，或者说从我们今天开始到未来一周，天气当中啊，还是以这个雷暴大风一些阵性降雨为主的，多云的天气为辅，晴朗的天气跟我们基本上是这个礼拜是基本上说再见的。最高温度呢，下周的话目前了解到的最高温度大概不会超过35-40度，跟今天基本持平，在这个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可能会稍微热一点，但是呢早间跟晚间的话，大家出门的时候携带好雨具会比较稳妥一下。来跟您详细去关注一下，今天全天有61%的小雨的一个降雨的可能，最高温度是32摄氏度，而明天的时候呢也是小雨，后天小雨，大后天小雨，然后到了周四，也就是8月6号的时候呢是多云，然后8月5号小雨，8月7号小雨，8月8号小雨，8月9号小雨啊，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仍然是被雨笼罩着的一个暑期啊，尤其呢是我们这个8月初的开始阶段，都是雨水的量会较大一点，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啊，就是出门的时候您提前携带好您的雨具，然后做好相应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两天出门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因为它这个雨水的变化起伏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呢它阵性降水也会更多，雨来的比较快，走的更是比较快，所以说哈，就是如果说不小心被困在路上的话呢，咱就稍微放松一下心情，来听听广播，来看看直播，来听听音乐，然后等待雨量变小的时候我们再次出发。在这样的一个八月时节，我们说七月流火，在八月已经进入到了盛热的暑夏，而今年呢我们这个暑期期间降雨量偏多，导致呢我们今年夏天好像没有往年的那么热，这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消息啊，褪去了一点点的一个暑热，能够让我们不再那么的难挨。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朋友们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此时此刻我们开启了视频画面的直播，可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咯。

好的，各位能够在下午的15:22依旧锁定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呢会更多的轻松一些的。然后大家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了。看到有朋友在说话说你好，可以点播一首过山吗？有看到的当然没有问题，要想听的话马上就可以为您安排到咯。

好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凤凰传奇演唱的《过山》就送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也再次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关注。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朋友们，您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也希望各位都能够收听到自己想听的那个首歌，然后呢，跟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非常愉快且轻松的周日的一个下午的时间。不过话说回来啊，过山这首歌我之前还真没听过，可能最近确实这个听的歌也比较少。凤凰传奇这算是一首新歌吗？对吧？然后再来关注啊，五教化这个扛把子啊，孔亮亮说，大家好，我是李想，我是卓然，想你理所当然啊，这个走错片场了，今天暂时不是啊，今天是高敏儿啊。然后但是我也想问一下，下次去这个五教化买这个自行车啊，买家电呢，买空调呢，然后买一些这个豆浆机破壁以及各种的小家电的，报孔亮亮的名字，那有优惠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再次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情况啊。首先呢，了解到在今天早间的八点钟呢，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我们8月2号的八点到8月3号的八点，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我省朔州市中部一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会较大。

大同市的大部、寿州市的西部和东部、新州市的西部和中部、太原市的西北部、吕梁市的西北部、以及运城市西部六个市34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而除此之外呢，关注了解到临汾市的西部同样呢也是存在可能发生山洪的灾害，是发布了一个蓝色的一个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的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各种的监测、防汛的预警以及这个避险等一些防范工作。以及呢在今天早间的8点钟呢，了解到呢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在黄色的预警区域当中，临汾市瑶都区、洪洞县、古县、安泽、福山、吉县、襄宁、大宁、隰县、永和、蒲县、汾西、霍州全部啊了解到的这些地区呢都是有这个风险预警为3级的一个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也提醒一下部门和群众，在我们预警等级了解之后呢，一定要采取相应的防范的一些准备工作。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5:46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跟您分享来自于我们本地信息，首先第一条来了解一下哈。那么说临汾这条公路呢，是入选了全国2026年度的美丽公路。说近日呢，是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度的美丽公路的评选结果。那么全国共评选了农村公路，还有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共143个项目，其中山西省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段、武乡县县城至砖壁红色旅游公路县城到北社段，以及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和段，成功入选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农村公路类别了啊。
1: 没错啊，这是我们最新目前了解到的一条情况，也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啊。是的啊，然后呢，包括呢，其实聊到了美丽公路，大家其实会发现，现在呢，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变得顺畅，变得这个畅通，而且呢，也在各方面多点发力，让大家在行驶的路途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更好的更美的享受啊。
0: 是的，我们再来跟您分享来自于第二个信息，说山西电网呢是执行了新的电价了。那么提到了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四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匹区域的电网输电价格及有关事项的通知，也提到了说用户呢用电价格包括居民生产、农业生产，还有是工商业用户用电，除执行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以外的用电三类，其中也提到相关信息了啊。
1: 没错，像居民生活、农村生产用电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而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呢，由这个上网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还有这个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遇到国家政策调整呢，会从其规定。除此之外呢，了解到工商业用户输配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定的山西电网第四监管周期分电压等级标准来执行，继续鼓励用户提高用电的负荷率，合理降低用电成本，对选择执行需电这个需量电价计费方式的两步制用户，每月每千伏安用这个电量呢达到260千瓦时及以上的，当月呢需量电价呢是按照核定。

0: 标准的90%来执行。
1: 是的，这是关于一个电价的信息。那么本通知呢是自2026年的8月1号起就执行了，现行的政策相关的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是为准的。那么其他未尽事项呢，是需参照的第三监管周期方式去执行的。这来自于我们本地信息的第二条。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信息。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话呢，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关于提到说这个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了，感冒令说明书修订关系到你开车的情况了。说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了，对感冒令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的修订了，同时要求相关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6年的10月15号前完成修订，并向省级药监部门去备案了哈。感冒令颗粒它咋啦，咱们关注一下啊。
0: 没错啊，
1: 对，感冒令颗粒、感冒令胶囊、感冒令片和感冒令茶的说明中的警示与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都进行了一个修订，咱们关注你看啊。
0: 没错啊，然后呢其中呢有一条这个警示语当中修订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说这个本品它含对乙胺基酚，然后呢、还有这个马来酸氯苯、苯纳敏、咖啡因、服用本品期间是不得饮酒或有含酒精的饮料的。
1: 对对对，最重要还说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
0: 嗯，
1: 都修订说服用感冒灵之后多久才能开车呢，专家表示说感冒灵当中的这个马来酸氯苯纳敏会引起中枢抑制，服用之后呢容易引发嗜睡和乏力、注意力下降、反应速度减慢等反应的，因此不宜开车、开船、开飞机等进行高空作业、精细工种的操作。那么到底说是多长时间就可以了呢，提到说在整个服药期间都不能开车的，当天服药当天就必须禁止了，如果服用连续超过3天的话，3天全程都不能开车。
0: 对、而且呢对于一些这个代谢比较慢的朋友来讲呢，可能停药一两天之后仍然会有一些头脑昏昏沉沉啊，
1: 对，
0: 困倦乏力的一些相应的感受。
1: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经历呢，站在美丽的风景前了，拍下一张自由的照片，在手机软件试了好几次才调中了满意的滤镜的，然后呢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之后，收获了好友们的接连的赞美和羡慕。但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镜头之外的，你的周围挤满了其他的游客，而这张和美景的单独的留影的，是你顶着烈日排了半小时的队才获得的。但是呢，是最近有一种说分享生活的方式正在想让流行，叫做 Yes But， 将两张图片进行拼接，上面的 yes 部分展示的是美好成功的时刻，下边的 but 则是这个美好时刻背后混乱辛苦的过程。以这种强烈反差的对比呢，是打破了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的平台上的一贯的精致的叙述哈。那么一直以来呢，朋友圈成为了人们争相展示人生的高光时刻的窗口了。旅行要九宫格的，美食要找好角度的，健身要对镜打卡的，每一张照片呢是都经过严格筛选了，每一句配文都经过仔细的斟酌，不容留下一丝的瑕疵。甚至有一些人呢，是会因为他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光鲜的生活，而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这个焦虑的情绪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开始说主动去拥抱和展示自生活当中的那些 but 了。那么他们不再只展示一个完美的过程和结果，而也开始敢于分享过程当中的狼狈。镜子中这个绷紧的腹肌是真的，但坐下来的赘肉也是真的，奖金荣誉是真的，但对着电脑屏幕焦虑流泪也是真的。比方说这个滑雪啦，冲浪了，掌握了一项运动技能是真的，但因为跌跌撞撞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这也是真的。说生活当中呢就充满着矛盾的，很多收获背后呢都伴随着不为人知的付出。 Yes But 正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拆穿曾经的那些完美的假象，向世界宣告其实大家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起起伏伏，不必给任何人的负媚哈，也不必羡慕任何人。所以各位您怎么看呢？可以把观点和感受来告诉我们，说再进一步看的话，愿意主动记录并分享出那些这个艰难的时刻的，并不意味着年轻人不再追求美好了，而是他们开始重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美好了。他们正在积极的体验自己的人生，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是自己经历过的真实瞬间都值得珍藏。甚至呢是那些意料之外的失控瞬间，恰恰因为注入了他们当下苦闷焦躁这些强烈的情绪，而显得更加的独一无二了。也许呢，有人会认发现，比起那些完美的时刻，那些所谓的遭遇，反而更能激发他人的共鸣了。每个人成功的方面可能都不是太一样的，但是成功路上的遗憾、尴尬和矛盾，却是大家都经历过的。正是这些小毛边才让生活有了更加真实的质感。Yes, but 并非在鼓励人们刻意放大生活当中的各负面，而是在表达一种更为平衡的生活态度。那么既可以享受光鲜的成功时刻，也可以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希望你无论在高峰还是低谷，都可以勇敢向前，珍惜每一个用力生活的瞬间。所以问问各位吧，你会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狼狈时刻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分享一下属于你的经历。我们是来自于跟你分享的周末直通车，陪伴大家一起。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关注到了这个莫文前程已经来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小玫瑰花的一个祝福。Hello Hello， 下午好。
1: 都发很久了。
0: 嗯，发了很久了。然后呢，感谢啊，不知道这会儿 还有没有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没有，一定走了、啊。
0: 已经走了是吗？已经看孩子去了。
1: 是，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的直播，赶紧分享互动一下，在下午时段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来播放了。那么现在再看看时间，马上就是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还有最后的两个小时就会开启了，所以各位想听任何歌曲随时找到我们俩就行了。
0: 没错，当然呢，我们再次跟大家去这个宣布一下，我们听见灵魂无厘头大赛各位啊，就在我们的本周下周三啊，下周三在我们的8月5号，然后正式跟大家去见面我们的第三期。如果说您家有一些这个年满12周岁啊，还未满18周岁的小朋友，不对，年满7周岁未满12周岁的小朋友啊、都可以来进行报名。我们这次听见灵魂无厘头大赛还是老规矩，各位报名没有报名费，来了现场就有大礼包，纯纯大大的薅羊毛机会。
1: 对，而且这次呢，我刚才也让敏敏看了一下，我们的奖品还可以的，
0: 还
1: 是
0: 不
1: 错
0: 的呢，
1: 也有点想要了。
0: 是的，
1: 可人家说了只准备了50份，没有别的、啊。
0: 实在是因为我这个年龄段不够啊，要不然就是我首先就是不从工作人员先转化为选手。
1: 好了，稍后时刻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很多内容，比方说我分享一下说，男子因为大盘鸡放土豆报警的情况，咱们会了解一下、
0: 来跟大家稍后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将会挑播到的是广告时间。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好的，各位，刚才我们也给您一个小承诺，说要跟您聊一下关于说这个嫌大盘鸡里边放土豆报警的事儿哈。关注一下，说大盘鸡是不少人最喜欢的大众美食，尤其比方说绵绵很喜欢，他特别喜欢里边煮的是放的是红薯。
1: 是的，没错，就而且我也不仅仅是喜欢吃红薯
0: 啊，对，
1: 就是我爱吃大盘鸡这个品类。
0: 是的，是的哈，
1: 炒的炖的都好吃啊。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说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呢是90后的社区民警陈佳文，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的调解意外呢，他就火起来了、啊、
1: 没错啊，这件事情的起因说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出乎意料、嗯、就是有一位顾客在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
0: 对，
1: 上菜之后他发现这里头有土豆，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正宗的大盘鸡里面是不应该放土豆的，
0: 绝不该放土豆。
1: 对，而且呢店里呢有一个另一道土豆烧鸡块、嗯、然后呢这个呢就是仅售38、嗯、但是呢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嗯、售价要68，也就是说差了30元的一个差价、嗯、报警人呢就说你这属于欺诈啊，然后呢直接就拨打了110。
0: 对吧，然后就网友评论说大盘鸡土豆这个，那老婆饼里没老婆，我不得报警了？一箱肉丝里边没鱼也得报警了？那他这个大盘鸡里边没有土豆更权威的呀，是吧？
1: 对。
0: 这个接警赶到现场之后得势呢，是便是我们的一个派出所民警陈佳文。面对情绪激动的报警人呢，他先安抚对方的情绪，等对方平复一些之后呢，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去解释。第一，法律上的欺诈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的。但是大盘鸡放不放土豆呢，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配方做法，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点，算不上虚构事实。还有此外，菜的单明码标价挂在你的显眼处，下方属于自助消费的行为，你下单了够不上欺诈。
1: 对，没错、啊、明码标价人家就说了有几块没有大盘鸡，对吧？
0: 对，
1: 不管人家差价差多少，明码标价了、嗯、你自己选择了，那就
0: 是
1: 个人已经成，你已经就是接受他这个定价了、啊嗯、
0: 对，他说又顺势递上了情绪的台阶，说我懂你的感受的哈，然后那个期待的菜单端上来的不符合预期了，换谁心里边都不痛快，对不对、
1: 嗯、
0: 如果你对这道菜还是不认可的话呢，我可以当面就是当沟通桥梁嘛，跟老板再协商一下、嗯、如果你对这个结果依然不认可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12-12315消费者热线去维权嘛，对不对、嗯、
1: 对，然后呢另外一旁那个老板的见状说，哎呀算了，这个大盘鸡这个钱我给你免了行吧，
0: 啊免都免了、
1: 嗯、对啊，然后双方各退一步啊，报警人呢也是同意了调解的一个办法，但是呢让在场人都有点意外的是啊、
0: 嗯、
1: 就是最后报警人还是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
0: 整盘都吃完也包含着土
1: 豆
0: 也吃完了，
1: 对，临走的时候还专门又跟人家那个民警又念叨了说、啊、你可得跟老板说、啊、让他去新疆调研一下、啊、新疆正宗大盘鸡哪有放土豆的呀、啊、他可真是、啊、咋说，他应该来趟临汾、啊、我们大盘鸡里不仅放土豆，我们还放金针菇，还放粉条，还放红薯。
0: 这场因土豆引起的纠纷呢，而是陈佳文日常处置的诸多警情里的小小的缩影哈。他

0: 说每一通这个报警都必须认真对待的，是因为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的，说有时报警人可能是身处危险场景了，不便直接明说的，会用这种不寻常的描述去暗示我们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必须赶到现场去查证的，绝不能漏掉任何一丝潜在的险情的哈。
1: 而我们这个民警陈嘉文的暖心执法也让网友纷纷留言点赞啊，真的是服务大众哈，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用心理大小事啊，点赞。
0: 对，然后至于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的情况呢，这个话题也是未解，网友们纷纷加入讨论了。为此陈嘉文打电话给了新疆的囊警官，记得吧，
1: 然后就联动起来了，
0: 答案揭晓，
1: 有土豆。新疆的大盘鸡里确实有土豆哈。
0: 然后呢，有很多新疆的网友说，新疆大盘鸡绝对有土豆啊，没有土豆的大盘鸡是没有灵魂的。
1: 对，然后就说到什么新疆当地非常这个火爆的一些这种响湾杏花村大盘鸡啊，这个土豆是一定有的。不放土豆的，人家说了叫辣子鸡，叫东乡鸡，叫八块鸡
0: 啊，对，
1: 但一定不能叫大盘鸡。大盘鸡吃的就是那个土豆，它熬烂了，它那个汤汁拌着面一起裹着那个肉一块吃啊。
0: 对，还有网友呢就给大家科普了，你看他说在新疆最出名的大盘鸡分为沙湾大盘鸡和柴窝堡补大盘鸡啊，分两个流派。严格意义上的呢，这个柴窝这边大盘鸡呢应该叫辣子鸡，它的主料是鸡块加干红辣皮子，特点是盘底有油，味在肉中，而不加土豆，主食都通常搭配的是花卷儿。那么总结来说，最经典最广为人知的是沙湾大盘鸡是放土豆的，并且土豆和皮带面被视为是这道菜的灵魂，但新疆地域辽阔，各地在传承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做法，所以不放土豆的这个辣子鸡流派也是真实存在的啊。这个情况，那么所以大家如果说也是关注我们这个节目了，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可以把您观点告诉我们，我们等你。

伴随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声的同时，我们接下来呢也来跟大家共同去关注这样的一则消息。各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以办理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是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进行办理的哦。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

0: 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啊！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主要跟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些抖音热榜当中的歌曲，像我刚刚这个跟大家去播放到了这首啊，我在月光下许过情真，你问我到底爱你有几分？挺在调的，没有很跑调，好吗？然后呢，胖的就是那么稳重说，敏敏那个辣椒不花钱，咱也不能那样吃呀。没想到呀，就是都知道一般吃这个羊汤什么的可能都在这个冬天秋冬天对吧，吃的会比较多一些，但是那天就馋那口了呀，大早上就喝了一碗呀，谁知道呀，这一喝这火气蹭蹭蹭就往外冒了，确确实实没想到它会有如此明确的一个连锁的一个反应啊。然后呢，怪不得这个羊汤店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没啥人呢，可是找着原因了。最近咱们临汾有哪些好吃的东西吗？各位啊，如果说您这个有一些宝藏店铺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分享一下啊。已经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7:35，眼瞅着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晚上时间的饭点了。各位如果说有一些好吃的好喝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来关注啊，军峰在这个时间段也来了。军峰说你还找吃的呀，不过敏了，你要相信普罗那个叫什么，你要相信西提利嗪的力量啊，西提利嗪你过敏人之光啊，可以这么理解啊，副作用没那么大，效果还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怪不得那么多人就是爱馋那一口呢，这个忌口忌口，确实不忌口的话，不忌口挺难的，但不忌口挺爽的。

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再来分享另外一则这个来自于我们临汾本地的最新通知啊，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一纸录取通知书是一份助学的暖心保障，圣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的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会更加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

0: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

0: 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深圳的美女音乐人英嘉丽，携手谢柏林带来的一首新歌《轻松地》，这是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作并演唱的，这是来自繁星计划的一首原创歌曲。繁星计划呢，是由星辰杰瑞文化联合腾讯音乐人自2023年发起，致力于推动粤港澳青年原创音乐人的成长和交流，通过举办创作营、展演等活动，为青年音乐人提供一个展示才华、交流与发展的平台。这首歌收录在《音梦飞扬》繁星计划第二季创作合集当中。这张合集收录了繁星计划第二季音乐创作营中创作的七首作品，他们的原创歌曲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的生活态度和日常工作学习与情感的心灵感悟，充满了地域特色和个人风格。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佳作。
4: 三、四。

将参加第三届世界华人艺术节美声项目青少年组，并且获得了金奖。16岁就发行了首张原创 EP《那又如何》，之后远赴亚利桑那大学进修古典音乐合唱教育，5年后成功的拿到美国合唱指挥学位及教师认证，之后返回中国继续音乐之路。在之后的10多年，至今啊，创作和演唱了很多的精彩佳作。接下来再为你推荐一首由应嘉丽作词、彭震作曲、应嘉丽所演唱的《我懂》，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原创作品。

相比于英嘉丽，谢柏林我们就不太熟悉了啊。他是一个00后，现在在香港大学读研。他曾在中国香港举办过3场个人音乐会，每场人数大概100人啊，也曾经被邀请在一些小型音乐节演出。为了完整地呈现自己的情感世界，所以习惯了自己包办词曲编曲监制混音推广等等的工作。因为从初三就在英国留学，有很多的朋友呢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山东东营的一位00后的原创歌手牛球超，他目前呢在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读研究生。在2023年，他曾经入选中国好声音周华健战队。毕业季来临，他为自己的母校山东师范大学创作并演唱了2024届毕业主题曲《就在夏天告个别吧》。既然是在夏天相遇，也在夏天挥手道别吧。祝我们归来仍是少年。

相识于夏末秋初，终在盛夏之时迎来离别。世界灿烂盛大，各位随风启程吧，青春肆意飞扬，热爱经久不息，这将是滚烫青春里最沸腾的一章。不仅仅是夏日的绝版限定，还会有来日方长，挥手告别，有缘再聚。时光会记住刻在师大的岁月的每一天，故事定格在画面中，刻进动人的旋律里，共同唱响青春的模样，镌刻成专属我们的独家记忆。以下是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毕业的另一位才子董可欣创作并演唱的山东师范大学2023届毕业主题曲《时光的歌》。

山东师范大学啊，真的是人才辈出，董可欣也是其中的一位。他不仅是一位音乐人，还是个主持人。他的本科与硕士研究生都是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他曾任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曾获得2023校优秀毕业生、优秀研究生、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志愿者、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还曾荣获齐鲁最美青年、泰安市歌手大赛银奖、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十佳歌手，多次获得山东省青少年歌手大赛流行组一等奖。他不仅创作了山东师范大学2023届毕业生主题曲，还曾演唱山东师范大学2022届研究生毕业主题曲《再遇见》，作词张文丽，作曲董可欣，一起来听听看。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身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么在1998年的许志安发行了他的第四张普通话专辑甲乙丙丁，由正东唱片、福茂唱片与宝丽金唱片联合发行。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集结了雷颂德、陈伟、周志平、林东松还有冯文良这些金牌的制作人了。我们来先听这首歌甲乙丙丁，来自于许志安、张学友和

丁，也就是说借路人的甲乙丙丁的一种市井现象去写进了都市人擦肩而过的生活百态。张学友的醇厚，郑中基的深情，许志安的细腻，三个人三种音色啊，彼此呼应了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90年代的港乐特有的一种明快节奏。让我们继续来听来自许志安专辑当中另外的一首作品，由余光中作词，陈伟作曲的《寂寞电台》。

这样一首歌，来自于许志安和许慧欣啊，双许组合《恋爱频率》。他真的很喜欢把歌曲跟电台呀、跟频率啊能够有些连接。当然，提到了许志安，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女性，叫做郑秀文。我们先来听这首《终身美丽》，好吗？

0: 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再添一份来，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3: 有只品格是能按时达成到末班点。

0: 在夜色流淌，人与寂静之时，都会变成一个诗人，在心里写就一些诗句。诗句的优劣好坏，长短押韵，其实没有什么好去研究的，那是一种情感的流泻，像是如水的夜色一般流泻开来。陈奕迅，吟游诗人。
1: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

0: 公文到了，只盼那请进的公事。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李枝树完了这个，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依稀走了很久，远方的风景，曾经的恋人，似是触手可及，却迟迟触摸不到。醒时方知原是一场梦，泪流满面，满怀惆怅。
2: 买醉过几

吉米在拥抱当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拥抱该被忘记，每个拥抱都闪耀着动人的秘密。听完这首歌，记得紧紧地拥抱那个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还蛮喜欢他粗糙的声音的，他歌唱时的真诚和纯净。我没有过多了解他过去经历了多少的风霜雨雪，但他用声音慢慢地吟唱着，告诉我他的过往。

我是一个很喜欢回忆的人，比如在我不因感情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回想小时候。我记得家乡下雨时候泥土的芬芳，我记得爷爷家屋檐下的燕子窝，我记得家门口的那条小溪，还有记忆里的那些人，慢慢的清晰深刻起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无论你走了多远，无论未来有多难，请你不要忘记，我们都还在这里，默默地陪着你。听一首暖歌，说一句晚安，道一声好梦，只愿你欢喜。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

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到了约定时间后，负责招聘的人发消息让他等一等，因为前面的面试还没结束。大概几分钟后，他被拉进了一个群，开始线上面试。不到半小时后，面试结束了，很快他便被移出了群组。同事又看见有一位新人进了群，僧多粥少，这是吴越当时最大的感受。行业收缩，机会变少了，找工作的压力骤增。但对吴越来说，更直接的是兜里的钱马上就要花完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五月重返北京发展的故事。

从老家出来的时候，五月的存款大概在3万元，算了下房租生活费，他觉得用这笔钱来负担找到工作前的花销绰绰有余，所以一开始并不着急。但失业半年后，他开始掐着预算过日子，早饭一般不吃，剩下两餐能凑合一顿是一顿，如果一不小心在床上睡着错过了饭点，还可以再少吃一顿。吃喝上的成本可以控制，但3个月一次雷打不动的房租必须得按时交，这让吴越不得不寻求家人的帮助。要钱这件事在吴越心里的狼狈等级是最高的，成为北漂后，家里几乎每天都在劝他回家，开了这个口就意味着告诉他们自己在北京生活的不好，但他只能硬着头皮这么做。很快一通毫无预兆的电话直接让他的羞耻心跌到了谷底。当时他坐在电脑前投简历，爸爸的电话突然打来，第一句就是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不等吴越解释，那头像早就写好台词：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能养你几年？还能指望你养我吗？为什么你一点责任感也没有？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他心里，他一个字都辩驳不出来。通话结束后，他坐在窗边大哭了一场。此后每隔一阵，他都会经历一次这样的崩溃。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最迫切的愿望已经变成了先活下来。有一家西餐厅愿意让他去做兼职，每天4个小时以上，时薪25元，还可以包一顿餐。吴越很满意，希望能尽快上岗。就在核对入职条件时，他发现自己少打了一针新冠疫苗，但因为当时阳康还没超过半年，网上的信息显示不建议接种疫苗。吴越很犹豫，不知道为什么这竟是目前活下来最好的办法了，但他必须得先让自己有饭吃，只能先找一个附近的疫苗接种点看看营业时间。2023年过年时，吴越回家待了一个月，回家后父母对他的态度比相隔两地时显得更平和，当然这也取决于吴越态度的软化。他已经主动和父母约定好，如果今年6月份房子到期前还没有一份合适的工作，他马上回老家。吴越经常问自己，找不到工作留在北京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要干和以前相似的工作，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在家待着？但他又不愿就这样什么都没得到就回老家。年后回京，吴越开始更加努力地找工作。慢慢的，他求职的时候早已不再奔着编导的岗位去，财经类、宣传类，甚至还有外地的工作全都投了一遍。吴越流连于各种不同的资料，心根本静不下来，他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本末倒置了。但另一面，他觉得自己快没时间了，虽然已经约定好了最后的期限，然而父母还是不断地催促，他们觉得我早晚都要回去，没有必要再等到6月。最近一次吴越面试的工作有了好消息，聊了几轮，他和 HR 就最后的薪资达成了一致。那个晚上他觉得终于有希望了，兴奋地开始看公司周边的房子，谁知第二天一早差点到手的 offer 就飞了。HR 对他的解释是，这个岗位已经招到人了，是因为一个同事在流程中犯了错误，没能及时登记。吴越觉得很离谱，后来上网一搜才发现，原来这样的事情今年屡见不鲜，真真假假再去追究也没意义了。网上多的是无处可解的就业苦，吴越更加明白了这种紧迫和虚幻感。他偶尔也想到过回家后的生活，如果真的回去了，在亲戚们的口中，这会被外人描述成一场只有教训的冒险，但如果留下了，这也就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跌跌撞撞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努力生活的过程。在吴越的心里，来北京发展和所有求生的本能没有太多不同。某种程度上来说，吴越是一个愿意卷的人，但北京好像没有给他机会。朋友安慰吴越，这完全不是因为他自己，传媒业虽有复苏迹象，但还未真正缓过来，各行各业都还需要一点时间。当一个人活得不快乐时，他会想

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受些。我也觉得自己只是选了所有可采取的办法中看起来比较难的一个。在那个最后的时间节点到来之前，五月传来消息，称自己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不高，但足够满足他最初的设想。尽管身边依旧有不支持的声音，但失业一年多后终于能重新上路，这已经是最好的开始。

于考编制，但像我们这种专业出来的学生，去考教师编和公务员并不占优势，竞争都挺大的。毕业这一年，我陆陆续续参加过一些工作单位的考试，像什么乡村振兴管理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都有积极去考，结果都不理想。成绩最好的一次，考上了广西南宁一个县城的幼儿园教师编，但我并不满意那个地方。有句话叫考编不异地，异地不乡镇，因为离家比较远，开车大概要2个小时才能到，我就放弃了入职。当然工资低也是放弃的原因之一，扣完五险一金，每个月到手大概2000元，根本存不下钱，可能还得父母倒贴给我生活费。反倒是像住家保姆这样的工作，有经验之后是比较高薪的，我做的还是短期，可以随时来随时走，就很方便。目前我的打算是先通过住家保姆的工作缓解手头的经济压力，等来年再接着考家里的编制试试。我家的县城发展的要好一些，工资应该比之前考上的教师岗高一点。

0: 做保姆这一行，要能接受外界的偏见，才能长久干下去。我周围的一些人，他们对年轻人做保姆工作是有一定歧视的，就觉得你大学都读出来了，做这样的工作有什么意思？不去读大学，不也能做这份工作吗？反正语气不是太好。我身边还有朋友觉得这是一份没有尊严、没有隐私的工作，他们说打死我也不会去做保姆。但我自己感觉还好，并不在意那些话，一直秉持着你不去我去了，我就有钱你没钱的心态。实际上做这样的工作，我爸妈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没办法，在家待久了，他们看我也不顺眼。不过他们觉得距离太远了，还说离家近一点，工资低一点也无所谓。但我觉得出来工作肯定是冲着高工资去的，就直接去了广州。父母肯定还是希望我能当个老师，做一个跟专业相关的工作。我就跟他们说，住家保姆跟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性质差不多，都是带孩子，就是一个过渡，之后还是会回去考编的。然后给他们看一下手机上的存款余额，他们也就接受了。而且现在的雇主不需要我早起，工资又多，这么一比较，对这份工作挺满意的。其实还可以换个思路想，假如你在家帮亲戚带小孩，一分钱都没得拿，但帮别人带小孩可以赚到不少钱，那为什么不去做呢？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听蓉蓉继续讲述她做住家保姆的经历。

我现在有四个月的住家经历，遇到了两个雇主，都是短期工作。有一家是很有钱的那种家庭，住在广州的富人区，房子是大平层。他们家原先有保姆，但阿姨有事请假回了老家，才需要一个临时工。他们家的工作量对我来说还好，因为就忙那几天，但原本的阿姨是非常辛苦的，家里每天都要擦一遍，处处细节要到位。如果长期做，我可能干不来这么细致的工作。关于这个雇主，我觉得可以用挑剔来形容。他们家不像别人家那么随意，是很讲究的。拿餐具来说，无论煮饭煮菜，哪怕是洗碗，小孩跟大人的餐具都是要分开来处理。家里的卫生他们也很重视，小孩的玩具每天都要擦一遍，爬垫也要擦，地板的卫生每天都要搞，然后每个人出门进门都要用洗手液。给小朋友做饭用的所有菜品都是有机农场专供，不能随便去菜市场买。就连油盐酱醋也有小孩子专用的一套，大人做饭用的另外一套。喝水也一样，大人喝桶装水，小孩用的是十几块钱1000毫升的那种瓶装水。单论工作量其实不算太大，但是要记的东西非常多，冰箱里每个东西摆什么位置都是有要求的。家里每样物品的清洁对应着一块不同颜色的抹布，我记得一共有10块抹布。擦沙发是一块，擦桌子是一块，擦玩具是一块，擦厨房的有3-4块。我上班的那个星期，天天早上8点起床给小朋友蒸鸡蛋。他们家的宝宝1岁半了，需要做一些荤素搭配的宝宝辅食，大人的饭不用做，都是去外面吃。雇主每天出去吃午饭晚饭时还会带着我给他们服务。那几天我差不多把广州市有名的私厨菜全吃过了，鹅肝、烤乳猪，每个菜都非常精细，都是我之前没有吃过甚至没有见过的，量只有一点点，他们每个菜都只吃几口。如果不是这样的机会，我可能一辈子都体会不到吃山珍海味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家雇主很大方，他们多付了我蛮多工资，还送了一些国外买回来的东西，口红、衣服全都带着吊牌，没拆封过。我属于有吃有喝有玩，还有东西拿，绝对的满载而归。做住家保姆是有一定运气成分在的，刚好我遇到的这两家雇主人都很好，他们和我的年龄差距也不是很大，算是聊得来的哥哥姐姐。我们平时会带着小朋友逛街，逛完了还一起买东西做头发，雇主请客，然后再回家。带孩子我们属于轮流上岗，他们带一会儿，我带一会儿，这样大家都没有那么累，一天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根据我的了解，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出来做保姆，工资高低跟孩子的年龄有关系，孩子年龄太小或太大，工资都比较高。因为年纪小的照顾起来比较辛苦，冲奶瓶换尿布要不停的工作，年纪大一些的需要你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辅导孩子功课，如果擅长英语口语还能开车接送孩子上学的话，工资会再更高一些。像我带的两个孩子都是1岁半2岁的样子，基本上吃大人饭了，大人吃什么小朋友就吃什么，冲奶也不是很频繁，一天也就3次。虽然他们还不能跑步，但可以走路了，工资就不是很高。其实照顾孩子也没那么麻烦，我现在雇主的女儿正处在易爆炸的阶段，会无缘无故哭喊。刚开始接触她的时候会觉得小孩子很烦人，尤其来大姨妈之前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更加烦躁，觉得这个孩子是一刻也不能要了。但只要你摸清楚他的脾气就很好哄，小孩子长到这个年纪是可以听得懂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的。如果你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他就会疯狂哭闹。我主要通过观察他的表

情来判断该如何应对。比如吃药的时候，如果你告诉他要吃药，他会立马跑掉，怎么都抓不住。慢慢的，我摸索出给他吃药的最好方式，先看说明书，了解这个药大概是什么味道，没有味道的放到水里搅一搅，他就喝光了。味道比较重的颗粒就放到奶粉里一起搅拌，如果是小药丸，那就磨成粉，撒到那种酸酸甜甜的水果上面，或者拌到米饭里，量少一点分几次给他，看不到就全吃光了。以前在幼儿园工作，接触到的是年纪更大些的孩子，大概3到6岁，现在接触了年纪更小的孩子，也摸索出不少带小孩的经验。所以我想，如果以后不做住家保姆，去月子中心也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年轻人没有做月嫂的经验的话，他们是不会要的，只会要年纪大些的阿姨。我有了现在的工作经验，可能会好一些，毕竟大学生便宜，精力又旺盛，还能陪孩子玩，素质也好一点。最近我在网上刷到，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想尝试住家保姆的工作，有些本科生会发来私信让我传授一些经验，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刚上户一两天就走了。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刚上户时，确实多多少少会和雇主产生一些矛盾，雇主可能觉得我花那么多钱请你来，你做的工作却很少。大学生会觉得事先了解到的和上户后的实际情况有差别，应付不来雇主的一些要求，或者是受不了工作氛围。其实上户的前两三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两三天，很容易给雇主留下不好的印象，可能合作就结束了。我是觉得家里缺钱的人才能忍受得了长期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不是很缺钱，只是因为自己没有事情干，又或者是一时经济紧张，大多数人会中途走掉。目前这份住家保姆的工作我打算做到寒假结束，之后会先回老家休息一阵子，再准备5月份的考试。因为工作的时候书是看不进去的，至于考试，我不会只盯着某一个岗位，还是要多参加几场以防万一嘛。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这样的浪漫是我幻想的乐观，不知道为什么听阿四的歌就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古灵精怪的音乐人，听他的歌词就能够感受得到，同时呢也

会看到他比如说给旅行团写的很多的歌词，也会感受到他的一种细腻。绿野仙踪说，好书有音乐加块糖就有满足感啦，还有2022享受这一个小时的音乐吧。对，这是梅子汽水的预谋邂逅，好像阿俊有点这首是不是，还有在微博当中的思彤也立刻第一时间点了梅子汽水。梅子汽水就会有一种很清爽的淡淡的，然后有一点点酸涩的感觉。其实刚才说到这种就是幻想中的乐观薯条味儿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当中有一句，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歌了吗？

当你听到糖一样的歌的时候，当人生再给你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当领导说放假的时候，大家想到了好多当的时刻啊。当你们在听音乐加块糖的时候，当你们在听音乐加块糖的时候，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呢？刚刚的这首歌的味道是薯条味的，灵感来源是今天上午的一顿早餐啊。下一首歌是玻璃钻石糖，

你看，钻石和玻璃都是透亮的，闪闪发光的，但是这种又美丽又脆弱的糖果，形容的是什么呢？

小龙虎说，在线统计直播间里有多少笨女人，美丽的笨女人，不如统计一下美丽的女人吧。这是很早的一张专辑《滴答滴》当中的美丽笨女人。 OK， 这颗玻璃钻石糖送给你们，我们引以为戒啊，不要委屈自己，不要勉强自己。燕麟选择了这颗玻璃钻石糖，闪闪发亮的糖会不会很清凉很可口呢？没有错，还能提神醒脑呢。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呢？下一首，雨辰说，我选塑胶跑道味的吧，我喜欢在塑胶跑道上跑步，周末的午后阳光下跑步。在群里面也有人选择了这颗塑胶跑道味的。

夏日入侵企划的人生浪费指南，爆米花口味的茶收，是吧？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酝酿，突然一下子就爆炸。雷诺心田说，这首歌啊必须要去听现场，而且呢这首歌的歌词也是主唱自己的真实的人生感悟，这也是很多的啊，比如说乐队啊或者是独立音乐人他们表达的一种好处，就是这是我的有感而发，和我的人生经历相关，所以绝对不为了表达而表达。我觉得真诚的音乐就是好音乐，你们觉得呢？好啦，请查收你们的口香糖味。Easy come and easy go， 好像就是口香糖的感觉，嚼一嚼没有味道了就随手扔掉。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来自蔡健雅和热狗合作的一首 Easy Come Easy Go。 雪孩子说这是什么糖呀？口香糖，就是嚼得轻轻松松，说吐好像也很容易。但是当然这首歌好像说了这样的一种洒脱，但是谁不想品尝到一块糖或者是一种滋味，能够让人可以久久回味呢？希望我们都不会拥有这种塑料爱情啊。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那今天的酒加 X 种口味的歌曲还有最后一个味道了，大家可以跟着继续摇摆起来。如果不是你珍惜的那一块，也可以大大方方的说拜拜，大不了加入失恋阵线联盟，

曲帮你们表情达意。刚刚是一首恰恰糖，还贴切吧，就是有那种恰恰舞的节奏。有没有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欢乐的扭动起来呢？可以不要停，扭到下一首歌。我们的 X 口味的糖果马上要奉上。那在之前呢，稍微的介绍一下这首音乐啊，是我之前有一张专辑，是有一个漫画家叫吉米，然后呢他就根据他的一个漫画地下铁精选了20多首音乐放在的他的那张一张专辑当中，就很适合今天有听众朋友也说到哈，就是可以一边听着歌一边看着书的那种感觉。他呢就是为他的那本漫画书量身定制了这样的一套场景音乐，而这首歌呢就是在当中我发现之后呢又去找了一下这张专辑叫纯真天籁地球小孩，它是根据一个是一个诗人的诗集同名的。为什么要用纯真呢？因为他会觉得纯真其实是人类最宝贵的一种情感，不是情感，应该是什么品质之一。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当一个纯真小孩。而这首歌和这张专辑呢是由不同的差不多来自10多个国家的小朋友们共同演绎完成的，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超越了国界。好了，介绍完毕，接下来交给音乐。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Imagin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最近读了一首很美的诗，诗的名字是一切都准时。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等到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 CEO， 却在50岁去世。也有人迟到50岁才当上 CEO， 然后活到了90岁。有人依然单身，同时也有人已婚。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向前。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这，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温柔，对全世界都温柔。成熟是对很多事物都能放下，都能慈悲。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善良的心感知世界。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要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左手不离右手不弃的坚定，爱是充满希望知足感恩的心境，爱更是看到你欢笑陪着你落泪的温暖。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心。富足的人生路是舒服的，友情的岁月却是舒心的。

0: 听黄磊的这首《背影》，让我想起了朱自清那篇著名的《背影》，还有龙应台的那段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感谢大家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1: 我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你羡慕别人生病了有那么多人关心，羡慕别人出去玩有人陪伴，羡慕别人每天有人说早安晚安，羡慕别人有那么多人记得他们的生日，羡慕别人每个节日都有人祝福，而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其实在别人眼里，他们羡慕你一个人可以那么坚强，羡慕你一个人可以淡定从容，你羡慕别人，别人羡慕你，然后各自生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要记得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会在每个约定时段和你一起度过。

如果你是黄金，烧的时间越久，你便越是发光发亮。如果你是煤炭，那即使烧得火红，仍然免不了灰飞烟灭。如果你是一粒种子，即使被人踩进泥土里，也会生根发芽，长成一株参天大树。如果你是一棵杂草呢？一个人的成就与否，环境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自身的质地。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是听到一些酸溜溜的话，别满嘴精致生活，有钱谁不想呢？追求高品质，没钱还讲究什么小情趣？反倒是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话更接近精致生活的本质。他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其实精致和钱无关，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铺一块干净的桌布，摆一只待放的花，你知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同样在富养着自己。

这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往前。时间就在我们耿耿于怀地说别人都变了的时候，悄悄地就将我们自己也改变了。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生理年龄逐渐的增大，但心理年龄总是不愿低头。看着小年轻骑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总会想我可以骑得更好。看着奔跑的年轻人昂头擦身而过，自己不自觉的也抬头挺胸。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赤诚热血并且不世俗的少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初心，是我们在经历了社会洗礼之后的不服输不媚俗，不放弃，也许偶有放弃，但那少年都在我们心里。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到的这些歌也有这样的魔力，听到以后能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第一首歌叫麦琪你曾是少年这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位叫做锦鲤的朋友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歌。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戳心，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周围都是好人，没有什么防备心，然后慢慢这颗没有防备的心变得千疮百孔，我们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去听一听独属于我们少年感的歌，这首歌《青春纪念册》，轻快治愈少年结伴同行的热诚，纯粹的同窗情谊，清爽无油腻感。《青春纪念册》歌颂的不是男女之爱，而是一种更广义的爱，对同窗的友爱，对校园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真爱。它代表了千禧年的初期经济腾飞的背景之下，一代人青春里少了彷徨，多了阳光的气质。

而接下来的这首《梦然的少年》，我第一次去听这首歌就被《我还是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给戳中了。再回过头去听这首歌，还是会让我的心一颤。经历了社会的教育，又逃出了社会，我还是那个少年。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啊，跟各位挑选了这么几首都属于少年感自己的歌。今天我们剩下最后一首要交给胡夏带领我们回到那些年。这首歌是校园青涩少年感天花板的一首歌，粉笔操场刻出，全是未经世俗打磨的直白心动与遗憾。

人心深处从来不求轰轰烈烈的相拥，也不贪绵长反复的牵绊，只是在浮沉的日子里留一点浅浅的相望，一份自然的熟人便足以安放情绪。很多情愫不必言说，不必占有，不必强求走向圆满，路过也好，擦肩也罢，偶尔眼底的交汇，片刻温柔的回应，就足够熨贴孤单。慢慢明白，轻盈的惦念最长久，清淡的遇见最动人。不用太多期许，不用多余纠缠，顺其自然，安静留存，就是彼此最好的成全。

的时刻就是现在，把我的一切交给时间。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在过往的落差里把心轻轻收好，习惯独自走过夜色，防备着突如其来的心动，直到一抹温柔悄然靠近，漫过心底沉寂的角落。原来有些相逢会无声融化所有迟疑，沉溺在细碎的暖意里，任由情绪慢慢下坠，放下设防，顺着微光往前走，不问前路长短，不谈结局远近，只任由自己再次落在一场温柔里，任凭情愫翻涌，静静沉溺，悄悄重生。

像一枚凝固心意的风弦，情愫静静沉淀在时光里，周遭总有散不开的凉意，落在日常的边角，染了一层清冷，心里还留着柔软的底色，隔着人海与

晨昏，仍有不曾散去的惦念，有些牵挂不必摊开，不必回应，只在心底缓慢生长，看着光景慢慢褪色，期待悄悄落空，却依旧舍不得放下那一点温存，无声守候，浅浅安放，任由心事在寂静里慢慢封存。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总是飘忽不定，伴着晨昏起落，在人间烟火里来回浮沉，有时忽然轻松，眉眼都跟着舒展，风也变得温柔，有时又无端沉落，说不清缘由，只觉得四下冷清。来来去去的光景，碰见过欢喜，也揽过落寞，慢慢习惯，任由情绪自生自灭，不刻意收拢，也不强求安放。人生本来就是一段随心而行的路，喜怒辗转，明暗交替，只愿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守住一点自在，让心事轻轻散，让岁月

人生总有一段缓慢沉淀的旅程，那些猝不及防的磕碰悄悄在心底留下褶皱，旁人看得见拂面的起落，却看不懂暗中慢慢收拢的碎片。一切都还在路上，在无声里拼凑，在沉寂里舒展，不必急着亮出模样，也不必回应外界的目光，任由情绪慢慢抚平，棱角慢慢变软，心事慢慢成型，日子推着人往前走，受过的浮尘都化作底色，一点一点长成更好的自己，安静笃定。

0: 续收听。继续收听。有些人的相遇像是冥冥之中的默契，气场相合，情绪相近，不用费力迁就，不用刻意讨
1: 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故事得从一个小学生语文考了9分开始讲起。